0: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1: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0: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4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来，你伫倒位的走总，一切安全，好、哦，爱注意，爱小心，注意一下，好不好？好。外头天气还是挺热的，好，提醒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路况目前再看一下，在台南的新市区，在紫链路和中兴东路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在新营的新进路270号也是事故了。来，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14.4。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的故障，还有在云林的西螺吴厝里60号朝新宫前这里说也是事故，在永康中华路中央路自客车机车的事故状况，都要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新京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7 秦广台南分台，也就是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来听张清芳的歌声 Mass Talk。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时间早上的8:11了。好，路况的提醒呢，目前在看到台南的新营区新经路270号，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在新市的紫链路和中兴东路也是事故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呢，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接着我们要继续关心的是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的讯息喽。
1: 一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0: 好，就来掌握云林的即时路况了。好，我们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目前在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是如何？
2: 目前在云林县的各交通重要要道，包含台线、台山线、19线等等，目前的交通都还算顺畅。
0: 哦，好，好，一切都还算蛮好的就对了哈。
2: 是
0: ，OK， 好，我们谢谢分队长的提醒喽，谢谢喽。
2: 好，谢谢。
0: 好，路况平顺，每一天希望都如此。熊贺伟了哦，好，8:13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也给这老方的播充继续提供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蔡依蝶的新歌，叫做《将我世界献给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21了哈。你哋都为的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爱细致哦。好，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好，不管此刻的你，起码显出起开车。好，在国道，在省道。好，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哦，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那么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后续路况。好，记得哦，随时提醒咯。好，也谢谢你热心帮忙。来看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9 九如交流道内侧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在高雄，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往国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持续有车多的一个状况了，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后续呢还没有任何路况的补充跟提醒，好，不管现在你在哪里，好，行经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7， 好，警广台南台现场右迁持续陪着你哦。

好，路况就有麻烦，随时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我们来看一下得亨苏。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曾文水库。好，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一阵子的连续的这个下雨，曾文水库的。

0: 随呢，真的是大有斩获了。好，那其中呢，一直到7月20号截止啊，说曾文水库的蓄水量已经突破了3.8亿立方公尺了，蓄水率来到多少？逼近了87%。好，又在进步了哦。好，被宰切昏了哦。好，为了这个有效的利用水资源，好，水利署呢也在启动了这个满载发电的放水，将水资源调度到乌山头水库来存放。好，曾文水库继续啊，在朝满水位来迈进。好，考验随之而来的也就是南部的大粮仓啊。好，曾文乌山头水库嘉南灌溉啊，二期稻作哈，这个又开始要启动了哈。好。所以说这个水还是很重要的，总灌溉的面积达到了4万公顷，分为6组陆续的来灌溉，整体的农业用水的需求量要将近3亿5千万立方公尺啊，几乎是一期作用水量的2倍之多啊。好，所以你看曾文水库的水如果即使是很满的状况之下，可是呢要农业灌溉也要用到3亿多的这个水耶。好，所以一下子可能水又又没了哦。好，目前灌溉第二期都已经陆续开始了，第三四组也在启动了哦。好，供应灌溉面积最广，合计超过了15000公顷的关键还有第5、第6组啊，在昨天也正式加入了灌溉的行列了哦。所以用水呢需求水库的水又更多了。好，随着全区有4万公顷的农田啊全面进入了这个提供的灌溉高峰期，而且每天的用水量也是持续会在增加。虽然目前蓄水量状况良好，但是在庞大的农业用水的需求之下，好，会不会水又不够了？好，也要密切注意一下未来还有这些天候的变化。好，所以呢虽然目前感觉上 87% 很多很多，但是呢还是不够，因为还要灌溉农业的这个部分，所以蓄水量特别大。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仍然要节约用水呀，这很重要。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8:27，路况目前在永康中正北路993号前，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在国道1号南下的过了顶金系统到九如，车多速度慢，好，有些堵车了，都麻烦朋友发挥耐心。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5.9九如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麻烦朋友都注意啊。后续还没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留空提供，感谢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

0: 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南美洲的国家盖亚纳，一艘渡轮巴里马号日前在外海翻覆，搜救人员再度寻获14具遗体，使死亡人数攀升到41人，获救人数增加到77人。这艘渡轮是在18号晚间从首都乔治城驶往盖亚纳内陆地区埃瑟奎波时翻覆。有关当局指出，乘客的名单不正确，以及船员疑似吸毒，可能是这起船难发生的原因。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 952.6 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 AI 技术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2: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3: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2: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件，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共215万元。记者陈颖涵报道。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5: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引发重

0: 镇，住院一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八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尤若纯报道。
1: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

0: 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67%，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1: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紧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闻真心美，一路开车听经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纠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来到三十八点过三十九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直播闲聊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你伫咧位伫操场，一切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落风啊，继续来看到伫国道一号南下352.2，过公山交流道遮外山路经有小火车的故障。好，来伫永康中正北路含河滨东路公，原来是事故伫遮。

0: 不乐意和南下过点金系统到九如，请真侪速度拢慢哦，提起着你注意。第78线往东17点时吼，伫原定路段来山路经有长的这个车辆牌，吼，拢麻烦朋友拜托吼，注意注意，小心驶一下，好不好？来，一个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啊，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伫高德新德吼，安全更重要哦，路况继续提供。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请广欢迎您加入。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好，继续我们要来健康一下了哦，功德健康很重要。今天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卫福部新营医院。好，我们是要来看到是中医科。好，线上是我们的中医师王凯宏中医师，您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请中医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尤其说是在最近这个顺应着节气当中，今天要来跟大家好来调理一下这样的一个节气，请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要来说三伏贴喽。
1: 对，今天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听众说的就是跟三伏贴的一些相关知识，以及就是三伏贴的一些应用，
0: 是
1: 它的功效这样。
0: 好，那我们三伏贴应该就是在这些时间内已经开始进行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哼，好，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进行的时间点哈，好，很重要，要把握这个时间哦。现在就可以，好，应该就是这个时间还来得及啦，对不对？
1: 是，这个时候才刚开始而已，
0: 刚开始而已。好，来跟我们说一说喽。
1: 好，那这个三伏贴呢？其实我们知道三伏是另外拆开来讲，就是我们的三伏天的意思。那这个三伏天呢，就是在我们夏至之后的这个时段我们开始做这个三伏贴的治疗这样子。那三伏贴的话又分作是初伏、中伏跟末伏。然后这个它分别为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第四个庚日以及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
0: 是。
1: 那总计会有大概30到40天。那大概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了。然后，其实像今年的话，这个三伏天的那个时间大概是落在7月15到8月23。那在贴这个三伏贴的话，通常医院或诊所大概会落在7月中到8月底，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让大家去贴补这样子。
0: 是。
1: 那之所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做这个三伏贴的治疗呢？因为这个时间三伏天呢是在所有的那个阳24节气里面呢，阳气最旺的时候。那中医特别强调的，像是有天人合一，就是像跟大自然呼应，那以及这种阴阳变化的概念。所以在这种24节气，比较阳气比较盛的时候，就是这种三伏天的时间。那这种阳气，我们身体的阳气浮于肌表，然后腠理就是我们的毛细孔打开了，

0: 所以这个时间点可以顺应着大自然将身体的变化，然后用我们的三伏贴来贴敷，可以顺势而为治疗，将药力热力更容易传达于身体里面，使得药效更显著这样子。那在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概念呢，它是有不仅仅是只是药物的治疗，更多的就是这种中医传统观念，这种跟人跟大自然呼应的这种概念这样。
1: 是，好，所以这个时间点就已经开始。好，我们知道这个三伏贴哈，它这贴的这个一些药材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也跟我们来分享了。
0: 是的，这个三伏贴里面药物呢，其实有在每一家诊所医院他们所用的一些药物的话，选择可能会大同小异，但大部分的药呢都是含有中医所说中医里面所说的这种辛味药，就是在四气五味里面的辛味。那在这个药里面呢，这种辛味药呢，它是可以有哪些功效呢？包含是有些发散解表，然后行气血的功效。讲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可以把一些身体的毛细孔打开，然后把寒气逼出去，然后可以同时促进身体气血流通。那这种身体气血流通灌注于人体全身上下，那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以及把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之前所留下来的这种寒邪呢，把它逼出去。好，那这些药物呢，包含像是有甘遂、细辛、白芥子以及盐胡索等等。那这些药物呢，都是这种辛味药。那在这些药物磨成粉之后，然后会再加入生姜汁一起搅拌，然后捏制而成一颗一颗小小的这种咖啡色的药饼。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伏贴的贴药饼这样子。那这个药饼呢，我们会贴敷在人体的一些穴位上，不管是背部的，通常我们会贴在背部的一些膀胱经以及一些肚子周遭的一些穴位啊，就是可以看那个医师们怎么使用这样子。那通常都会贴在背部的一些膀胱经的穴位，然后去治疗一些呼吸道的疾病。然后这些药物呢，会透过皮肤渗透于人体里面，然后经过人体吸收，然后起到药效这样。
1: 是，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可以调整一下哈。那我们说到了哦，假设如果说这个时间点、这个节气点，好，如果真的是有感冒、有身体状况的时候，这个对三伏贴来讲，到底情况是如何啊？
0: 是，如果今天这个有感冒的话呢，其实如果是比较急性的感冒，那我会建议是暂时先不要贴敷这种三伏贴的状况。因为三伏贴第一个也比较热性，有时候比较寒性的感冒呢，也比较热性的感冒，就是有那种发烧，或者是有那种温度体温比较高的话，这种辛味药有时候比较走窜，所以它容易让那个炎症更加剧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在感冒初期的话，我们会是以感冒的症状做调理。那三伏贴一般是属于，在中医来讲，属于冬病夏治这种治胃病的观念。那会是以补养身体的阳气正气为出发点这样。那感冒的话，我们会还是觉得说当时会以处理感冒一些症状去做处理，这样子可以等感冒比较缓和之后，我们再来贴三伏贴，这样就可以了。
1: 是，好，所以这个贴这个三伏贴啊，哈，就是对有一些症状、有一些病状，哈，其实都有一些蛮适合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那通常来说的话，好像我们印象当中的话，就是过敏啊，哈，这种状况，哈，我们请中医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0: 是的，那这个过敏呢，就是我们三伏贴的这个大宗啊。然后这个除了一些过敏性的鼻炎呢，其实主要三伏贴可以治疗一些跟呼吸道有相关的疾病，那包括过敏性鼻炎啊、气喘或者是酒咳，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最大宗的就是一些小朋友的过敏性鼻炎这样子。那此外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是比较辛温的这种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弱、气血比较虚的患者也比较适合这样。那像是小朋友的一些脾胃消化功能不良啊，比较常常拉肚子啊，这一些的，然后还有像女生的有一些这种气虚型的痛经，会绵绵的，然后这种会遇到就是冷痛这一种的，那会觉得平常容易疲倦啊、精神不佳的，然后也有一些可以就是那种常常反复性感冒的、气血比较不足的患者，都可以借由三伏贴的贴敷来治疗，然后来帮助症状的缓解，或者是预防这个症状的发生这样。
1: 是，好，我们先。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好，路况的讯息呢，我们来说到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75到280，接近新营地磅内侧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的道路施工，还有在奇美医院，好，在这个奇美医院旁边这里说也是事故了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52.2过了关冈山交流道外侧路肩小货车的抛锚，都提醒朋友注意了，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今天礼拜三在这阶段我们进行的是真健康的单元，跟大家来分享健康资讯，连线的是卫福部新营医院中医科王凯宏中医师来跟大家说一说三伏贴。好，中医师，我们说到了这个三伏贴对于这些症状的一些处理哈，有很大的一些调整跟帮助。好，所以呢，对于我们说刚刚说到了这个过敏的状况了哈，尤其是小朋友，那如果是大人来讲的话，其实贴了这个三伏贴之后，其实对过敏，我们知道，尤其像是鼻过敏，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好了哈，对不对？
1: 这种过敏的状况呢，我觉得目前在临床上是如果能把症状缓解的话，它会是比较我们治疗首要的目标这样。
0: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认知说大人这个像是鼻过敏好像他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好了，对不对？
1: 对，
0: 印象是真的
1: 就是这种都是绵延型的，对，没错。
0: 好，他好像他就是已经真的是好不了啦，这好像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对不对？
1: 对，有时候其实是环境的问题，或者是一些饮食上生活习惯的问题。对，那这种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一些平常这种就是平常注意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这样。
0: 是，好，所以我们要不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年轻的这个王凯宏医师？哎，你自己对于这个，比如说平常的这个养生保养啦，这个有什么个人自己习惯做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1: 是说如果在鼻过敏这一方面吗？
0: 都行，都
1: 可以
0: 说，
1: 都行，是不是？OK OK。其实，在平常的话，我觉得在整个身体的一些平衡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生活习惯。其实不论是因为现代人其实有时候都玩手机，然后或者是看电视，太晚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大概都是可能超过12点睡觉。那其实我这边还是建议说，就是可能11点前就可以把这个看可不可以就直接上床入睡这样子，然后在11点、12点，对啊，尽量不要都超过12点。那对，那这个其实睡眠是占整体身体的气血补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0: 是。
1: 那所以像在门诊当中，我都会建议自己的患者说，尽量都可以早一点睡觉。除了这个睡觉的话，除了可以补充一些身体的一些精气神之外呢，这个睡觉也是算是身体日夜的一些规律的一个重要的环境。
0: 是。
1: 然后当然除了这之外的话，其实平常的话，我觉得
0: 钟医师有没有这个在你自己的养生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喝冰的啦，或者是不吃炸的之类的，有没有？
1: 对，这个我觉得自己的话我会自己减少。
0: 所以你还
1: 喝的话在这个年代确实是有点困难。
0: 所以你还是有就对了啦，
1: 还是会。

0: 还是会啊，就是说你说的就是次数减少了，对不对？
1: 对，没错，都是会建议说频率是少一点，可能一个礼拜一次，
0: 哦，
1: 这是会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这样。
0: 是，那您也是大部分外食吗？
1: 欸，外食，对，
0: 哦，
1: 通常都是外食，不过我外食的话我会去做选择。
0: 好，
1: 那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比较可能食物比较像是原型食物啊，比较干净一点的食物，比较不加工的食物，这样子。
0: 是，好，所以等于是对吃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说你可能不吃某一些这种状况的？
1: 欸，食物的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吃，不过一样就是那个食物的量，分量，
0: 哦，
1: 那我们有些可能比如说油炸 烤炸辣的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量，
0: 嗯，
1: 那不一定说完全不吃，
0: 哦，
1: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量自己去斟酌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了。
0: 是，好，所以你还是也会吃啦，
1: 也是会吃，
0: 也是会吃。好，那有没有说啊，在你们中医师来说，有没有什么很简单的平常可以保养的一些茶饮之类，那种很简单的可以每个人通用的这种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啊？
1: 当然，像是如果比方说一种像是一些补气血的话，因为主要现在人们大概就是这种操劳型的，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1: 那这种比较疲倦容易疲倦的，然后睡眠比较差一点
0: 的，对，
1: 那其实对，那这种的话其实整体影响下都会造成我们的气跟阴，中医讲的一些气阴比较不足，那这种不足的话我觉得平常建议可以做一些影片来，可以在可能中药行或者是一些
0: 就简
1: 可以去抓，
0: 对，就简单的，这个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可以随时可以当开水喝的那种那种药品。
1: 药材的话，我可能比较推荐说，像是类似黄芪，
0: 哦，黄芪
1: 这个是拿来补气的，
0: 哦，
1: 然后枸杞子，
0: 枸杞，
1: 这个，是拿来补阴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可以再加一点红枣、大枣的部分。
0: 哦，红芪
1: 配起来这样是可以。像黄芪的话，可以拿个三四片
0: 啊，哦，三四片
1: 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枸杞子就抓个一小把
0: 啊哈，
1: 然后红枣的话大概就一两三颗这样子
0: 啊哈，这三种就好了。
1: 是，哎，对，就是这样子可以来平常我们因为有些药其实补气补血的药补气补阴的药，其实我们还是会怕说补太用力的话，会让造成身体有点上火的状况。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些药的话，其实都比较平和
0: 平和一点。好，所以这三种就是把它煮起来当水喝的意思就对了。
1: 哎，是的，是的。
0: 哦，好，每一天当成水喝这样子 OK 啦，对不对？
1: 可以当成平常的一些身体保养的一些药饮。
0: 啊哈，好，也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简单的自我呢可以来做哈。好，那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三伏贴的主题哈，那如果说我们的民众想要来试试看，那可能就是可以到中医科去报道说我要贴三伏贴啦，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就直接跟他们讲说要贴三伏贴，他们就会知道
0: 啊。好，OK， 好，我们今天呢，谢谢咱们卫福部新营医院我们的中医科的中医师王凯宏中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哈。好，中医师，谢谢你哦，我们期待下次见了，谢谢哦，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五十八分了，现在是你在哪里在招商，一切安全都注意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点金系统到九如，目前气象都车真多，国道十号往东左营到点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目前也是太车的这个情形。台南市东区在如后路、如径路讲原来是事故，在台南市东区东河路147号加工原来是事故在这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一切注意哦，拜托爱随时小心细意者，好不好？来，罗芳的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来，小段时九点过了后，咱有特别来宾要来直播现场咯。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 ，Call me now。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实路况，
1: 听极广，
0: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是车流平静点，时速10到30公里，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22公里过圆山路段，吊在中内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3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线自小客车还有槽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7.4公里，在土库路段的油轮胎皮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十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闲聊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播放。好，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地国德一河南下点金系统到九如之在，目前汽修龙车正在进行。台南市东区地东河路177号公，我那是苏国地家哦。好，那么在高雄看一下，国十往东左营到顶金汇入国一南下，也都持续车多多的情形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不管现主席你开车在国的心得后，随时落后的其实到三天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在台湾的春天，有一种声音清亮穿透，带着一点距离感，那是黄鹂藏在高高的树梢，让整片森林都亮了起来。

0: 或许大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黄鹂，和咱们生活有什么关系，不过就因为歌曲而拉近了对于黄鹂的想象和我们的生活关系。继续就从歌声里说起，这首歌《小黄鹂鸟》或许四五年级生中在当时音乐课本学校里头也有教唱过这一首歌曲，我们有请音乐老师帮我们来做分享。
1: 小黄鹂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内蒙民歌，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音乐课本有教唱过这一首歌，它的曲调非常的优美抒情，而且略带点感伤。最主要这首歌它表达了漂泊的旅人如同孤苦无依的小黄鹂鸟一样，所以整首曲子它带有淡淡的思念家园的酸楚心情。
0: 哇，没想到耶，单单这首听来非常悦耳动听的歌，原来还可以借着小黄鹂鸟来传达歌曲背后另外一层不同深远的意义呢。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的鸟种当中，大卷尾和黄鹂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在台湾的俗语当中就有这种说法，你们听听台南鸟会张小姐怎么说。
2: 黄莺红地乌秋绿地，只因黄鹂身穿金色黄袍，模样好似古代皇帝，乌鸠一身去黑，就像个失智的落地秀才。所以黄莺在人们的心目中那种吉祥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0: 金黄色的身影常常只是一闪而过，你听得到它，却不一定看得到它。也许这正是黄鹂最迷人的地方。
3: 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
0: 形容黄鹂的歌不止一首，《瓜牛与黄鹂鸟》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来听音乐老师他怎么说。
1: 《瓜牛与黄鹂鸟》是一首民歌，唱起来感觉也类似像童谣一般的可爱。由著名的音乐家左宏元创作，首次出版收录在1979年歌手银霞《兰花草》的专辑。这首歌的歌词风格类似童话寓言一般的可爱，虽然非常的口语化，但是充满哲理跟幽默感。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活泼，充分表达歌词的谐趣性，难怪它会风行在当时各级学校学生之间传唱。
0: 歌里的黄鹂笑着，瓜牛还没有到葡萄成熟，但瓜牛却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这不只是童话，也是每一个人面对时间与梦想的模样。

0: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只黄鹂，在远方唱着关于家、关于时间、关于等待的歌。它不一定让你看见，却总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听见。
1: 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他。
0: 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想起那一片曾经听见黄鹂的风景？

0: 来，时间早上的9:10呢，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九如目前持续车多，台南市东区玉孝路玉境路也是事故，东区的东河路147号也是有事故的状况，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随时给你到三港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每一颗心都有不同的心境，海阔天空，让我们在此相逢。与我同行，大人物，笑看演艺人生路。
0: 好的，今天我们加长版来进行我们的与我同行大人物笑看演艺人生路。好，今天的演艺人生路也人生的心情音乐的心情有不一样。好，我们今天有大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先请他来问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
2: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走在爱的路上，我和你因为喜欢景广，行车安全的不二法门，因为听了景广，人生中学习感恩的心，因为有了景广，生命中珍惜你我的时光，因为就是景广，都起了这个缘分。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好，我们今天要很开心的要欢迎我们的吴慧君老师。好，老师也是好久不见了，算是老朋友了。
2: 是是是，
0: 好，
2: 哎，对，
0: 来到我们台南这个地方哈，老师感觉上心情是如何？我们这麻豆地区啊，
2: 哎，是佑谦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到了麻豆地区呢，就是觉得刚刚就收到麻豆的礼物嘞，很棒嘞，很亲切。
0: 好，老师这个走遍大江南北啦，哈，行经了这个国内国外啦，对不对？哈，
2: 是不
0: 是看尽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人间风采？好，那我们呢要来说说老师的音乐人生哈，也是不简单。好，老师也就是本科的，对不对？
2: 哎，对对，
0: 音乐对不对？哈，
2: 是是。
0: 老师，我们可以问一下说，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要来练音乐呀？
2: 其实我小时候真的也不是很懂音乐，但是幼稚园的时候我是可能有参加这个老师嘛，就是全班啊，也有8个班、
0: 嗯
2: 一个学校我就唱歌得第一、
0: 哦、
2: 然后4月4号他那个彰化，我在彰化、国声广播电台他有来录音、可能在4月4号的时候有播放我的唱歌的那个录音、那可也许啦，爸爸有听到、他就觉得哎可能不错，就让我去学音乐。那、当时学音乐就是学钢琴、对，是因为这样，我就一路上就是学琴了。
0: 哦，就都是念，是就是跟音乐结缘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好，那跟音乐结缘哈、这个有些说学音乐的小孩就不会变得什么样子啦，
2: 因为没有空变，
0: 没有空变，
2: 对，没有空、
0: 因为要一直练这个音乐的东西，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我煮啦，或者是很烦，怎么都在弄音乐的东西、
2: 会觉得很不平衡
0: 哦、
2: 因为其实同班的同学啊、那时候刚开始1、2年级的时候都上半天嘛、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回去就开始玩了、但是我不是啊，我吃完午餐、然后我就要去老师家学习、

0: 对，然后来回一趟，以前都要走路去啊，一个小时又回来，这样一个下午就不见了。那几乎一开始的时候是每天去，到后来买琴了以后才在家练，对不对？但是在家还是要一个小时，
1: 对，也是要练啊。
0: 对，所以真的没有时间变坏。
1: 好，那所以因为学了音乐之后，以后就吃的音乐这行饭啊，对不对？
0: 因为走了这条路呢，就是。我心里面想，既然我走这条路，我就是想当音乐老师。
1: 对，
0: 那就一定要考到音乐系嘛，
1: 对对，
0: 才有机会可以当老师。
1: 没错没错，
0: 是就是这样子，一路到后来。
1: 好，所以呢，就跟着音乐，然后一路上这样子。好，所以呢，老师这个为了音乐，有时候呢南来北往哈，是不是也会开车啊？
0: 其实我在台湾比较少开，
1: 在台湾比较少开，
0: 对，因为车子多。
1: 那你会觉得台湾的交通，你会觉得最不喜欢是什么样子的情？
0: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开车的时候，我最怕摩托车。
1: 哦，最怕摩托车啊，
0: 因为在台北的时候，尤其经过台北车站，摩托车一来，因为他们要往三重，
1: 对，
0: 那个方向他要上桥，
1: 嗯哼，
0: 我就很害怕
1: 啊。
0: 对，如果是下雨天更害怕，因为那个视线不好。
1: 哦，
0: 那因为我也不是每天开，所以呢，我只要开出去，我就好像感觉
1: 有点怕怕的。
0: 对，是的。
1: 好，所以交通安全还是要提醒大家，
0: 没错，没错，
1: 好，这是很重要的。好，没错。好，那老师呢？这个喜欢音乐，喜欢唱歌，
0: 是
1: 好。那老师这个唱了台语的也好，
0: 是，
1: 然后又要唱日语耶呢，哈，霓虹的日语歌呢，哈，所以这个对于日语来说，应该也是要有一些很抢手或是很在行啊，对不对？
0: 我就是会五十音而已。
1: 哦，这样就很厉害嘞。
0: 对，我后来发现我实在是太那个头脑想的太简单了，因为我要发这一张单曲的时候，我就是想我会五十音，然后这几年有的时候我去表演的时候，我都会拿我一首我的
1: 日语歌，
0: 我先拿我自己发行的台语歌，然后再加一个比较经典的日文歌一起表演嘛，那结果反应也不错，然后就让我有信心，我以为这样我可以就这样去发行日文歌。但后来我最近跑宣传，我才发现其实日文我只会五十音，真的还是比较浅了一点。
1: 可是会五十音的话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
0: 有认真，对
1: 不对？
0: 对，
1: 没错。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尝试，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语言也是有一些努力这样子，然后能够有这样的语言，我觉得也不错。而且呢这个语言呢，我觉得这次跟这个大自然的结合跟春风有很好的这种结缘关系，对不对？
0: 是，刚好就是作词作曲的刚好是音乐的总监黄建华。
1: 嗯，
0: 那这个字面上日文它翻译过来都是风啊、雪啊，好，那些花啊，是，但是这个大概都是一个意境。
1: 嗯，
0: 那最主要它还是在描写一个旅途上人生的目标，
1: 是
0: 这样子。那我觉得唱《春风旅路》的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励志的，因为就好像说他的目标不知在哪里，他还是在
1: 往前去。
0: 对，那如果有碰到其他的事情，你还是得要迎面去解决它。
1: 没错，
0: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 HVK， 它可能对着天上或者空气或者就是这样去呼喊或者许愿这样子，就是人生它还是要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励志的，
1: 蛮励志的哈。好，
0: 这
1: 是很重要的一个励志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继续就来分享一下这个励志的这首《春风的旅程》喽，
0: 是是是。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好，来9:23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在国道一号再看到的是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九如，目前持续车多多哦，哈，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来的台南顶金雕窟中正路一段啊，30几公里的有个进景加工，我那是速够离家哦。好，那么景和也可以接好修为罗红波兄随时提供。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路况通报，也麻烦朋友，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今天我们的大人物来到的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好，吴慧君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创作人生。好，我们要跟老师来说，老师常常会去参加很多评审，歌唱的评审，
3: 是
2: 好，那这种东西我们就会觉得说，常常有很多很爱唱歌的人，那可能他也是很爱去比赛，
3: 对，
2: 那老师这么多的经验，有没有可以说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想要去唱歌去比赛的人，有没有什么基本准则你觉得可能是应该要的啊？
3: 我觉得首先你要有一个平常心
2: 啊，平常心，
3: 因为呢每一次呢除了第一名以外，其他都觉得老师不公平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去，你要先健康的一个心态去，然后呢就当然你要做十足的准备嘛，因为既然是比赛，
2: 对，
3: 那现在呢参赛的人真的是这个知识越来越好，
2: 对，
3: 唱的真的很厉害了，所以第一名跟第二名，其实前三名都差

0: 差不了
1: 多
0: 少。
1: 对，所以呢，如果你要想要再胜出的话，当然一首歌里面哈，我们会这样形容啦，一个木板里面，如果你一直去雕刻，现在都雕得满满都是。
0: 对。
1: 可是这样子呢，有的时候会太满了，
0: 好，
1: 对不对哈？有的时候雕的还是要一点艺术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自然。自然就是你由心而发出的一种感情是最真诚的，而不是说雕刻出来的感情。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尽量把你的技巧用上。
0: 哦，而且还不能太油吧？
1: 所以就是不可以太过
0: 太过 over 了。
1: 对，对，就是要很自然嘛，就是自然，但不能靠太放松
0: 啊，
1: 因为呢，比赛哈总有一个准则哦，
0: 对，
1: 还是要啊，所以呢，尽量如果你选的歌能够用上你所学的一些技巧，这样子呢，有时候老师呢就比较能加分嘛。如果你从头到尾就唱得很顺，也很好听，很什么，但是没有那个技巧让我感受，就像有的时候唱腔的一个改变啊，气音啦，真假音，如果你能用一些感情上面去让我们知道，哦，你的技巧用得不错哦，但是要自然，不要刻意，
0: 不要刻意，不要那个那个人家说的那个。转音转到那个什么
1: 是不是啊，转音也要自然啊，对不对哈，对，
0: 好好好，所以就是说要让人家听起来哎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真的不太一样哈，对不对，就是那种吸睛点，对不对，
1: 就是有让我们老师可以加分的，在如果说本来主唱哈，也许当时他并也许年轻，然后可能你现在去唱他的歌，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因为你自己如果可以诠释一首歌，表示你在音乐上的这种成就是够嘛，
0: 是，
1: 然后如果要加得好，我刚刚说了，如果你把它很客制化的去雕出来的话，你会觉得太工整，这个机器人来唱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心啊，因为机器人真的没有心，但是它可以唱很好，
0: 对，
1: 是，但我个人会觉得，因为我如果坐在前面，我希望你呢是真诚的啊，由心去表达这首歌给我听，即使你有一些的缺失，我觉得这是自然的
0: 啊，可以容许的范围，
1: 是是是，但是有很多老师不是只有我一个，
0: 对啊，
1: 对，所以呢，反过来就刚我说的，如果你要带着一个平常心去比赛，其实老师也一样，有的时候呢，我评的我可能给他第二名，
0: 对，
1: 结果他得第一
0: 啊，
1: 有时候我可能给他第三，他得第一，
0: 对，
1: 但我也要接受啊，
0: 对，
1: 所以是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这个就是尊重嘛，
0: 是，
1: 所以反过来，你不能说我没有得第一，哎，老师哈，不公平，
0: 哎，
1: 不要听，
0: 对，
1: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在尊重一个规则，
0: 对，
1: 是，
0: 对，没错，哎，所以有些人会不会他就会觉得，因为要比赛，所以他就挑那个高难度的，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就是有技巧的这种哈。
1: 首先这个高难度一定大家都想去挑战它，因为首先如果你两个人都一样的技巧都一样好，那我们当然会看说哪一个曲子是比较困难的嘛，跟我们以前在音乐系一样，你有一些曲子比较大，一些曲子比较小品，
0: 对，
1: 是一样，但是你要能表现好啊，我去挑战很高难度，但是呢在里面你没有办法唱到那么好的话，那我宁愿再退而求其次，选一个你自己能够把它表现的非常完整的，这样子我觉得就算你弹一个小品，也能够弹得很好，我觉得是你能够驾驭它，能够诠释的好，这比较重要，
0: 是哈，所以不一定说一定我就非挑的一个高难度的这种，
1: 但是不能够太过简单了，好，是不是哈？因为都已经来比赛了，
0: 对对，
1: 他会有一个准则在那里，
0: 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你如果挑太难度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变成一翻两瞪眼哦。
1: 你就不要去考验你那一天的那个情况啊。有的时候你的音平常你就觉得说，我那一天应该可以唱得到。偏偏那一天你就没唱到，
0: 对，
1: 那就真的一翻两瞪眼，
0: 对哈，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基本上来说对爱唱歌的人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说选那个说很大的曲子，但是你那个音高哈，如果你平常唱的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比原来那个歌曲要再高
0: 一点，
1: 高一点
0: 啊，
1: 那如果低的我们要低一点，就是你会有一个
0: range的范围，
1: 对，然后那一天去比赛的时候 不管你的今天的情况好不好，你都可以驾驭。
0: OK， 好，就是短短的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1: 是
0: 好，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吴慧君老师来我们的节目了。老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4个县市需防摄氏36度以上高温，而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未来两天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大致上会在周五晚间到周六通过巴士海峡，周末两天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会增加。立法院会昨天三读修正土石采取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上限，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也增订意图盈利的刑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土石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其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3: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2: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4: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的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2: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国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竟然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6: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5: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急着上下车、站稳抓扶手以及下车确认来车等。记者杨欣报道。
7: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8: 车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

0: 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1: 公车友善心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尽管记者杨欣台。

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自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9分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位的走总，好，一切要小心开车，任何的后续的路况补充，好，要记得随时再告诉警广了。好，不管此刻啊，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0-123，080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目前看一下路况，在台南的善化中山路334号，在银行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哦。好，在台南的仁德中正路一段32号，在邮局这边的也是事故啊，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

0: 800-000-123 0800-000-123好，落空咯，一个节到三港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0: 好，9:41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好的，来继续自然的美好，我们要来好跟我们的国立屏东海生馆继续来分享海洋资讯的消息了。好，今天我们要邀请谁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先请他问候我们手机旁所有的好朋友。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请大家早安，我是海生馆的解说员汝昕。
0: 是，好，我们今天汝昕要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内容呢？
1: 想要跟大家介绍所谓的自食包动物群。
0: 好，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啊，一个情形呢？
1: 嗯，要说的话，自食包动物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像水母、珊瑚、海葵那一类的动物们。他们过去啦，其实不叫做刺丝包动物哦，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分类学里面是使用腔肠动物们这个称号去称呼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消化构造之中没有下消化道系统，也就是肠道，
0: 是，
1: 所以进食排泄甚至是生殖，也就是产卵，都是用相同的顶端的那一个出入口才会被称之为腔肠动物。
0: 是，
1: 但是后来我们对这些生物有更深度的了解的时候，有发现它们更多更类似的共通点，还有跟腔肠动物上面定义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就把原本归类在腔肠动物里面的生物们再重新分类。其中一个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刺丝包动物们，另外一个的话则是节水母的板节动物们。很可惜，板节动物们的话就没有刺丝包了。所以节水母之所以会被称之为水母，就是一种趋同演化，也就是选择相同的方向去演化发展进化，最终导致自己跟另外一个生物很类似的情况哦。
0: 是，好，所以呢我们就认识的这些相关的大家可能也可能看过可能也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那 这种一些生物有些他们很奇妙的这个特性嘛，对不对？
1: 对。那个刺丝包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刺丝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细胞？要说的话，它就有一点点像是那种蜜蜂的蛰针，只不过它的针后面还有追一个细细的丝，在它们感觉到蛋白质类的物质靠近的时候，就会反射性的弹射出去，受到刺激弹射出去，将毒液注射入生物的身体里面，将生物迷晕之后再收回来。

0: 这个就是刺食包动物它们的捕食方式。
1: 是，
0: 不过有一些刺食包动物它们本身的毒素并没有到很强，所以那一类的物种呢还会跟共生海藻共生。
1: 嗯，
0: 那它的部分身体都是呈现辐射对称，有许多都是固着在海底生活。在这个动物门下面的分类就有水母亚门以及珊瑚纲，也就是水母家族跟珊瑚家族这两个了。
1: 是，好，哦，所以我们刚刚说呢，那个遮针，有时候我们好像一般人对这个，尤其对这个水母，有时候好像也是都会怕说，哎，可能被它遮到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水母我们在接触的时候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不知道那一个个体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1: 哦，
0: 如果说可不可以摸这件事情的话，在海生馆经常接触水母的饲育人员，他们是在接触某些个体的时候是会直接用手捞的。
1: 哦，
0: 那种个体对他们的身体影响少，甚至是几乎到没有，所以可以直接用手去接触。但是没有接触过的成员就真的不太建议咯，
1: 就不能够随便说要去触摸水母这种东西吧，对不对？
0: 对。
1: 好，而且台湾的看得到或是这样的水母有些好像也是这个很危险的吧。
0: 嗯，没错。甚至水母依照它的分类啊，长遮针的地方，就是长刺丝包的地方会不太一样。嗯，有的是全身都不能摸，有的地方有的个体是它上面在游泳，很像是雨伞的那个泳中可以摸。
1: 嗯，哦，嗯，好，所以在台湾的话呢，是有安全的水母吗？
0: 有，
1: 哦，
0: 像是海月水母就是属于毒素很低的。再来的话，哦，大家平常可能会在海产店里面遇到有一个料理叫做海蜇皮
1: 啊，哦，对。
0: 他在用的那一种赤月水母的话，基本上也是比较偏向于安全，可以让大家放心接触的种类。但是水母的外观真的很类似，
1: 对，啊，
0: 最怕的就会是误判了。
1: 哦，
0: 那完全不能够摸的水母呢，像是水螅纲里面的，就是以水螅虫群聚，聚成像是水母一样的外貌在生活的物种。
1: 嗯哼。好，
0: 不知道幼青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森茂水母？
1: 哦，森茂水母有听，有知道。
0: 对，它的话就是由无数小小叫做水螅虫的生物拼成那个很像是水母一样的外观，所以它就全身上下都不能摸。
1: 哦，啊，这个在台湾有吗？
0: 有，
1: 哦，嗯，有，
0: 而且还算是蛮常见的
1: 啊。所以
0: 今年又是圣婴年，
1: 哦，
0: 他们有很多的浮游生物可以吃，
1: 哦，
0: 就有机会大量出没
1: 啊。
0: 在海边玩的时候要小心
1: 啊，所以也要分别出来到底有没有危险呢，对不对？对于水母的认识也要知道吧。
0: 对，没错。那他们下面的话就有水母的亚门之下就有波水母纲、十字水母纲、立方水母纲跟水母螅水母纲。
1: 嗯，
0: 那基本上在台湾的话是比较常见到波水母纲跟水螅纲的物种。波水母的话其中有一个也就是在西半边这边的水母公园会看到的那一种仙后水母，倒立水母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波水母纲的。
1: 啊，
0: 那刚刚讲到的水螅纲有森茂水母嘛。嗯，
1: 对。
0: 嗯，但是其实水螅纲里面还有一种还蛮有趣的个体，它的名字叫做板叶千孔珊瑚。嗯，是拥有着类似珊瑚外貌的水母家族的成员。
1: 是，哦，好。所以呢还是大家遇到水母还是我们就想说还是不要随便乱碰啦，这少碰为妙，免得你认不出来的话，会有一些麻烦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啊，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所以
0: 甚至有的还会跟其他的生物长得很像，所以就蛮危险的。 哦
1: 蛮不好认的，所以今天就借着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一下水母。好，也是纠回一下没，好，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了，也谢谢如心继续来跟我们在下次的分享了。如心谢谢你了，我们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0: 不会，谢谢您，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

好，9:50了。路况的讯息在善化中山路334号，在银行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在仁德的中正路一段32号，在邮局前公王纳奇苏狗底家。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周华健的这一首歌声，新歌叫做《求雨歌》。

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义。

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秋平赋伤痛之余，在那一天。

好，9:55了哈。来，路况目前在善化中山路334号这里的银行这里的事故状况。

况。好，仁德的中正路一段32号，好，事故都提醒朋友小心，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看一下时间，右谦我就陪你到这了。最后我们来听的是陈珊妮的新歌，叫做还有人在，待会继续 Kiki 陪伴着大家畅游世界了。好，我们就明天右谦告假一天，我们礼拜五早上7点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ak Valai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0.9公里过桃园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7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头速缓。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5.9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8，大家早安，大家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大家好，我是 Kiki。好，这个时间点要来陪伴你一起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以及跟你生活大小事都相关的资讯。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来几个车多路段请小心哦。包括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国八东上新吉到台南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自由路出口目前有排队的情形，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那平均车速呢是不超过30公里的，一样都是车子走走停停哦。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请大家爱注意哈，咱若行国一北上，目前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国八的东上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子多多。那另外在稍早之前，国一南下352.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路肩的抛锚小货车已经有排除了，完成脱掉作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南下352.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原本呢停放在外侧路肩的抛锚小货车已经有顺利的完成脱掉工作，

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我们警广的服务专线，会有专人为您做个记录哦。

这是杨丞琳演唱的作品，就叫《仰望》，很适合在有蓝天白云的时候或者兜风的时候欣赏。这首歌曲也送给大家。那也要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南下276公里古坑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哦。国三南下276公里古坑服务区路段，恰打个经过时阵爱注意哦，因为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个双人组合，他们是 Fu Ying and Sam， 这条瓜 Over。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一首歌曲，如果说你是有看过琼瑶系列作品，应该是不陌生。我有一帘幽梦，今天送上的是许茹芸翻唱的版本。听许茹芸唱歌都会觉得好像在云朵上面轻飘飘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0:24，请大家小心哦，如果是走国一北上的朋友，目前国一北上的352.4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国一的北上方向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到冈山沿线都是车多速缓。还有同样是国一北上方向，从仁德到大湾金妈妈是回堵的瓶颈点哦，车速不超过30公里，真的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了。如果说国一北上352.4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在脱掉当中，还有呢在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那现在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车子真的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有利用到这两个路段，请务必要保持耐心，依照顺序来通过。另外要补充的是事故讯息，在台南市上化区中山路334号前，这里是国泰银行哦，还有仁德区的中正路一段32号在邮局前面，跟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500

202号前，还有南区的新兴路467号前面，都是有车祸发生。所以要请台南市的朋友，有经过这几个事故地点，也是要小心闪避哦。包括善化区的中山路334号国泰银行前面，跟仁德区的中正路一段32号邮局前，还有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502号前面，跟南区的新兴路467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至于台南市的车多路段，有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从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永安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子多多。还有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永康交流道，赶快洗车多哦。那还有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然后呢一路走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关海桥，那一样是车多拥塞路段，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那也要请大家车多的时候，主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也要谢谢大家总是很热心的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是郭忠佑，等一下在歌曲之后要先来关心一下新闻哦。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半导体股修正后强弹，台股昨天上涨1783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更进扬超过5%，激励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最高来到45300点左右，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台湾米其林指南昨天公布2026摘星名单，台南、新竹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年是否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2: 虽然我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3: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2: 对，下个月满30岁。
3: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1: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到指定账户，所幸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诈骗。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再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5: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4: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续限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屏东旅游购购节如火如荼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县府表示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持续扩大。记者宋玲报道。
6: 注意晚抽大奖，让今天出现领车的得主好开心。
7: 我们是5月份的家族旅游，然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活动，回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所以呢，我就自己登记了来报名参加这个抽奖。没想到呢，电脑选了我。
6: 而上午进行第二场公开抽奖活动，透过网络直播，让全国民众共同见证幸运的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活动举办至今已经累积登录金额突破3700万元，产生的经济效益无限。
8: 那目前我们已经从这5、6月，我们已经累积了5000多笔的一个订单哈，那活动金额也累积了将近4000万。那最重要的是，它创造的经济产值，每住一晚的经济产值，依照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人的消费金额，都可以到5000到7000元哈。所以事实上，对我们屏东的观光旅游业哈，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
6: 屏东旅游购购节将持续办理到10月31号，欢迎全国民众到屏东旅游住一晚，有机会把百万汽车带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9: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

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或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

0: 方海面的低气压发展趋势，未来请大家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0: 谢
1: 谢。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这一首歌曲很有意境，好像真的到了沙漠中看到绿洲一样的感觉。这是 FIR 的月牙湾。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44。我刚才时间有一点错乱，因为平常都是在下午的时候陪伴大家。今麦时间是透早10:44哦。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一起打拼，咱这回往前进。那往前进就要小心路上的障碍物。国三南下在276公里古坑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哦。国三南下276公里古坑服务区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外侧车道，请小心闪避。好，那还有车多的瓶颈点，有国一北上352.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因为内侧车道还在做这个事故车辆的拖吊哦，所以目前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冈山，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沿线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车速低于25公里，走走停停。还有同样是国一北上方向，仁德到大湾，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

现在也是一个塞车的瓶颈点，车速也是25公里左右。车多速缓，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我们循序渐进。另外，在国八东上的4公里，就是跟南133线交汇的路口，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还有施工路段，有国一南下248公里，在大林路段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以及国一北上的288.4公里水上路段，外侧路肩也是有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317.2公里，好，台南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港宽五施工来进行。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85.8公里斜张桥路段，在这个地方内侧车道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因为是一样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方向，在中寮隧道隧道口外侧车道沿线也是封闭的，都要请大家经过以上施工的路段，建议呢都是提前变换车道，还有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形下，有什么路况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都可以赶快回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国一南下237公里，在虎尾路段外侧跟中间车道间有轮胎皮。

这位最近还在忙碌他的巡回演唱会，张韶涵这首歌曲《浮云》，不知道你现在看到的风景是不是就是有蓝蓝的天空，还有浮云？这两天天气都很好。国一南下在237公里虎尾路段，刚才有提醒到哦，外侧车道跟中间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好，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362.5公里过顶金系统，港宽十五轮胎皮掉在哦，好，全线车道都有，因为有大货车爆胎了，停放在路间等待处理，那路面都有散落的轮胎皮，请大家要小心。而且像爆胎呢是很危险的，因为车辆会瞬间失去平衡，就很容易会引发其他的事故。那尤其是在国道上，车子都是咻咻咻这样高速行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都要定期的保养跟检查你的爱车，特别是轮胎、胎压、胎纹都要 check 一下。而且如果说你每天都有在开车上下班，像耗损率比较高，如果说轮胎你发现哎好像老旧了，就要赶快更换。国一南下362.5公里过顶金系统，请大家要小心，因为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爆胎的大货车停放在路间哦。那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352.4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不过因为之前有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还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跟适当的车行距离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就是也是有讲到的，在仁德到大湾先前车多拥塞的情形也是已经有舒缓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接下来这一位歌王 JJ 林俊杰，你们有看这部电影吗？我当时候就是因为看了破风之后特别喜欢这首歌，好像有一种乘着风的感觉。你有没有过

0: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到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惊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直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1: 嗨，我是耀仁。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立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内力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7公里过了湖尾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 36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线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也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立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道路交通知识我们补好补满，行车才能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好，这几年呢，只要发生大型车事故，总是会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哦。今天就一起来聊聊汽车货运业常见的事故原因，还有如何来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赶快来欢迎我们的监理神队友，欢迎嘉义区监理所运输管理科的陈俊章股长。股长好。
2: 啊，主持人 Kiki 好，还有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1: 好，那股

0: 长，一般的民众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的认知都是，比如说像大车跟小车的事故，或者是客车跟货车事故。为什么今天的主题我们会特别针对汽车运输业营业车辆的事故防治来谈谈呢？
1: 好，是的，好，那在讲这个之前呢，之前我在113年的时候也曾经针对年长者哈行驶电动代步车的这个交通安全，曾经来在空中也做分享的哈，那就是希望说经由空中分享给用路人呢，提升行车安全的哈及事故的防治了哈。
0: 是，
1: 好，那这次的这个主题是汽车运输业营业车辆的这个事故的防治了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营业车辆哈，绝大部分哈为了提升这个承载的效率啊，人啊人数啊或者是货物啊，几乎都是大型车哦，像是货车的话有连接车、大货车，那大客车的部分有游览车、公路客哦，在20多人、40多人哦，那总重量达到了35吨、43吨都有哦，所以这个冲击力道的话是远远超过一般的轿车，那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很常都会造成极力性重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情况，严重的伤亡哦，那或者是也是导致被撞这个小车有严重的变形
0: 哦。
1: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一件事故已经发生的话，它会导致社会成本很高的社会成本哦。那像是这个因为体积过大哦，车辆体积过大，它如果在国道上或是主要的干道上翻覆的话哦，像是砂石车翻覆，或者是五金零件的散落，或者是钢材钢构，那么这个处理起来的话，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够排除，甚至要动用到特殊的机具哦来协助哦，还会造成延堵。那你造成围堵的话，就会延误到他人的行程，还有他们公司的货物哦，或者是人员的运送哦，还有它会引起这个处理费用哦。那这个处理费用的话，每单一个车道30分钟要收费3000块。那你处理的车道数越多哦，处理的时间越多，那么这些费用都会累积增加，那由肇事的驾驶人还有车主要来负担。
0: 嗯，
1: 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运输业哈，它的营业特性哈，是伴随着高风险，本身大型车辆的视线死角就多，然后一般人一般开车的话，可能一天上下班各半小时，加起来1个小时。可是这些营业司机在车上待的时间可能8小时啊、10小时，他是容易产生疲劳驾驶，那开久了会注意不集中啊，那他送货或者是载乘客都有这个时效，导致呢容易导致超速或超载。那大型车也是因为有内轮差跟盲区哦，所以在转弯的时候容易造成这个机车或行人的一个事故发生。再来的话就是运输业它有一个明确的管理主体哦，像那我们自用车的话，它是个人的行为，还有个别公司的行为。但是我们这个运输业的话，它的背后有完整的运输业的公司，它可以透过公路法、公司法，还有这个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等相关的法令，来强制这个运输业者来负起管理的责任。
0: 是，
1: 像这个是这个部分。
0: 而且在我们访问之前，就是刚刚播报路况，也才刚播报了有大车就是发生了事故，确实就是造成了车多回堵，而且花了一段时间才消化了这个车流的状况。哎，
1: 是。
0: 哎，那像股长，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营业货车事故，那主要都会是哪些原因来导致的呢？
1: 好，那接下来就是针对这个营业货车的部分了哈。在我们那个运输业当中，以货运业的加速最多哦，车辆数还有车种也是最多，所以导致它违规的形态还有事故的件数也是最多，所以特别就这个营业货车的事故哦，这个原因呢哈，要接下来地点来说明哈。在人为的驾驶的因素的部分啊，分心驾驶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它占了60%。那可能在驾驶在途中呢，他可能会接收讯息，他看一下手机，他操作一下车机，或者是东西掉下去，他要捡哦，那暂时失去对前方前车的这个专注力。可是往往在这一瞬间那个事故就发生了啊。那接下来就是说，疲劳驾驶的部分，因为有很多的货运者他是采用夜间跟清晨来发车，来避开

0: 白天的赛车时间，可是这个跟人的生理作息刚好是相反的，所以他常在长途驾车之后容易产生精神不济有的情况来发生。那接下来就是说，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这个是造成追撞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它重量大刹车距离长，应该跟比平常那个小车跟前车还要有更多的空间距离不然的话这样子一旦减速不及就会变成直接追撞。那接下来就是说变换车道不当，因为大型车它的车长很长它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容易因为视野盲区还有超车不当去擦到了相邻车道这个小客车，所以我们也是常常接到说那个车辆被拖出逼车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变换车道不当所引起的这是人为的因素部分的那接下来讲车辆跟设备的因素了货运装载不稳或者是超载，这个也有可能引起因为它没有捆杂牢固导致行驶中掉落散落，那后车又碾上去那就可能也是造成后车的一个事故或者是车辆的损坏。那也因为超载会改变重心，像是预拌车还有槽车，它里面的货物又会在槽体里面甩来甩去导致过弯的时候它容易翻车。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关于机件故障的部分，像大型货车因为载重比较重，那长时间来高负荷的行驶轮胎很容易来磨损或者是刹车系统过热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有锁长下坡的话，那是很容易造成刹车失灵。那在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它先天的限制就是内轮差很大，它的盲区很多所以在尤其在一般道路的话，它很容易去卷入或碰撞侧边的一个机车或者是行人，那这个包含微电车啦，还有电动医疗代步车，这些都很容易要特别注意。
1: 所以就股长刚才帮大家整理的，像容易发生事故的原因，有包括了人为驾驶的因素，还有车辆跟设备的因素。我记得之前就有司机因为疲劳驾驶就酿成了重大车祸的这个悲剧。那我自己也是有，因为我每天都会开车上下班，就有目击过有几次大货车在我前面爆胎耶。那像营业货车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点，股长你们有这个统计吗？
0: 有的。这分成那个在高速公路一般道路上来说明好了。那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容易发生事故的地点，像是在外侧车道跟交流道要汇入的地方，因为这个大型车的话，它因为我们这个道路规则它有规定说要行驶在外侧车道可是在城际交流道有大量小客车汇入或要切出的这个车流交织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个推挤或擦撞，或者是在下交流道回堵占用到外侧车道部分进，或者是要进入地磅站过磅车辆的回堵容易造成闪避不及而来追撞。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长直道的这个路段像国一的彰化段、马朵段，还有国三的云嘉段，因为道路过于平直的话，视野良好，开久容易精神松散超速而不自觉的容易引发这个分心追撞或者是撞污染。那高工局他有做统计，在国道一号300K 到373K 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麻豆交流道跟高雄段之间，这之间有16个交流道这个是事故的乐趣，因为有很多的科技园区、工业区大型车辆会流进来这些大型车辆包括货柜车啊、板车啊、厢式车、高框式的这个货车，它也容易影响到视野的通透性。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长下坡跟连续弯路，像国道三号的大溪段、三义降坡、林口降坡如果在行驶长下坡频繁的去踩刹车的话，那就会导致刹车的

0: 热衰竭，那就很容易在弯道的地方操作不当会发生这个车身打横或者是翻车的一个状况。好，刚刚说的这个是在国道的部分的哈，
1: 嗯，
0: 那在一般道路哈，在省道或者是市区的部分的话，像是工业区啊、港区的临外道路啊，像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或台17线，这些也是大型营业车密度最高的地区。那有些路段它是大型车跟重机跟机车都是混流的一个情况，所以公路局也针对在台61线啊，还有其他的快速公路都定有车辆吨位跟速限的一个规定啊，像是总重20公吨以上的大货车，在特定的区间最高的速限就统一调降到80公里每小时。好，那再来讲的是市区路口，这个是非国道上面最常会发生的大型车重型的机车的地点，这个也是主要的就是大型车转弯的时候的盲区跟内轮差做衍生的一个碰撞。
1: 没错，像刚才股长有提到的这些事故的热区，包括国一从麻豆到高雄段，还有国三的云嘉段跟台61线，都是在我们台南分台的收听范围里面。我发现股长好像把我们每天就是播报的路况都浓缩起来了，今天讲的都是重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降低事故发生，那像我们货运驾驶人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可以把握哪些原则呢？
0: 好的，好，那这分成几点来讲哈。那第一点的话，我们绝对不可以酒驾，更不可以毒驾。我就举一个案例了哈，在5月27号7点正是尖峰的上班时刻，
1: 对，
0: 那国道1号北向的325公里处，台南的永康段，有一个这个连接车的驾驶，他高速追撞前方的8辆直角客车，造成10个人受伤。那后来警方有对他实施脱衣的快筛，确认他使用毒品，就被移送地检署。那这个公路主管机关呢，事后呢也废止了该公司的运输业执照，吊销该公司所有的车牌号码。所以酒驾、毒驾，他严重的影响交通安全，害了他一级。
1: 没错，
0: 是好。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说，那主动消除盲区跟掌握距离，因为我们车上现在都有规定说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请要善用，那镜头还有那个荧幕都要保持正常的运作，可以善用指差确认。那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就算是绿灯也要减速，接近停止，那查看左右，特别是右侧直角跟内轮差，因为右侧离驾驶比较远，要确认没有机车行人通过，在进入盲区之后再通过。然后呢，也不要来分心跟疲劳驾驶，不要在行车当中来拿手去看信息，应该是停在路边再来看那要调整也不要来调整这个导航啊，简直是容易要停车靠在路边再来做那我们知道说14、90公里以上的话，眼睛离开路面2秒钟，实际上车子就已经盲开了50公尺。所以这个也是追撞最主要的原因而且那个货运的驾车时间今年已经纳入管制，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用意就是说不要让这个驾驶有疲劳驾驶的一个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个情况的话，像是行驶长下坡的话善用强制低速档还有引擎的刹车，避免频繁的使用刹车来导致过热失灵。还有最近从梅雨季节过来，还有台风有时候都是好几天有，或者是
1: 对，都下雨。
0: 下雨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有那个水漂效应，因为大型车如果轮胎那磨损的话，更容易产生水漂效应。所以雨天行驶应该要比平常还要降速，而且还要更大距离才有这个更充裕的缓冲时间那紧握方向盘，切勿紧急刹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1: 没错，而且像最近在汛期，不只容易有那个台风啊、豪雨，像有时候下午也会有午后雷阵雨，真的要小心。那以货运业者来说，在

0: 全管理上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措施来往降低事故再来改善呢？
1: 好，是的，好，我们在一刚开始讲哦，就是运输业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管理主体，那这个管理主体的话，对于它是负有对驾驶、对车辆、对从业人员的一个管理责任哈、哦。那业者应该怎么做来降低这个事故改善？哦，第一个就是说要定期的来办理这个教育训练哦。可以经由这个违规或者是事故的案例的解析来办理教育训练，甚至呢来办理实车的演练，让司机的角色哦坐在这个机车或者小客车上来角色互换，实地来感受说，大车内轮差跟盲区并且有培训这个留有余地反应时间的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那另外呢，业者也应该经由监理服务网的查询来掌握驾驶人的驾照状况是不是还有在正常还有他的违规情况。好，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出车前酒测甚至呢量驾驶人的血压、精神状况的评估。如果司机的驾驶有异常和违样或者是精神不济的情况的话应该立即来调班，不要勉强上路那在排班的话也应该要来遵守这个工时的规定来排班调度接下来就是第三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奖励的机制。因为货运它经常为了要这个送货有这个速度赶时间，那应该把这个改正过来说，将零事故、零违规GPS 没有紧急刹车没有超速列为考核的这个项目借此来提升整体公司驾驶的一个行车安全那第四点的话就是说，要求司机在出车前要来检查胎压那还有胎纹深度这个自主检查特别是要行经长山坡路段之前要再确认刹车的气压及胎钉片那车辆要定期的来进场做保修按时的完成验车，没有完成验车后请勿出车来营运。好，那第五点的话就是说货物要捆杂牢固，因为你这个掉落物掉落物渗漏物渗漏容易引起后方的一个事故啦所以出车前也是要确认这个货物要捆杂牢固重心是否居中避免这个行驶当中货物来散落或者是导致翻车啦。那我们公路局也编有车辆装载货物指引的这个手册的第二版电子档来供下载，那也有车辆装载的宣导影片的教学可以提供来作为教育训练的一个素材，
0: 是大家都可以多加利用。而且我们也常接到听众回报，像大货车爆胎或东西掉到路面上变成障碍物的路况。最后要请问股长，有没有对货运业者的小叮咛呢？
1: 是的，好，我们行车安全永远是唯一的路啦那请业者要遵守工时排班的规定务实这个驾驶疲劳驾驶落实车辆的保修定检载重管理也要掌握底下驾驶人的一些驾驶的状况，来多一分的预防就会少一分的遗憾。然后平安的把货物送达才是货运业者永续这个经营的一个根基啊那还是祝这个业者生意兴隆，行车平安。
0: 没错，就像股长帮大家整理的资讯，很多货运车辆事故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疲劳驾驶、不专心，或者是保养不足、超载跟视野盲区，都是可能的原因哦。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跟大家一起深入的探讨，让安全不只是口号，而是必须被落实的。谢谢股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空中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位于今天凌晨达坝顶告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然而坝体没有明

0: 渐的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2: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欢迎县政府人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80岁谢姓老翁牵着脚踏车穿越道路时，遭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撞击，头部重创，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肇事原因由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姓老翁当时牵着脚踏车穿越槟榔路，张姓男子驾驶轿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发生碰撞。交通小队小队长庄敏宗说，
3: 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槟榔路往台东市区方向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与谢姓男子牵引脚踏车穿越道路发生碰撞，造成谢姓男子头部重创，经送医急救伤重不治，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0: 台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以及行人穿越道应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穿越道路时应确认来车动态，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发生惊险车祸，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翻落边坡，副驾驶当下跳车逃生，意识清楚，驾驶则一度受困，警消获报后立即派员上山救援，成功将伤者救出送医，所幸没有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21号下午3点55分接获报案，大同乡明池100线林道24.5公里处，有一辆载运挖土机的货车不慎翻落边坡。消防局立即派遣第一大队、大同、三星及宜兰分队人车前往搜救。
5: 等一下，
4: 救援队伍在下午5点50分接触到翻落边坡的64岁男性驾驶，该驾驶头部有擦挫伤，但意识清楚。随后在搜救人员合力协助下，伤者被平安抬回林道，并在林道22公里处和救护人员会合，由三星分队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进行救治。整起事件所幸没有酿成更严重伤害，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

0: 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时间是下午的，应该说中午的11点36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的畅游世界由新凯来代班。那提醒您，在国道1号北上32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据报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70公里过五甲系统，中内车道之间呢有大塑胶条，现在也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最后呢提醒您的是，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276公里在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行驶在任何路段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潘玉文，歌名叫做《无人知晓的浪漫》。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鸢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位于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将增强为台风啊，它的名字叫做红霞，而且它路径有北修，即将穿越巴士海峡到南海，那是发展的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依照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表示呢，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原先路径呢是穿过菲律宾到南海，然而最新各国的预测路径都往北来修正，那现在呢以穿越巴士海峡的机会为最高，对台的影响可能大增。由于它的路径北修的关系，热带扰动将不受陆地的阻碍，并且通过海温比较高的区域，有利这个台风的发展。预计呢，最快今天就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明天一直到24号之间，就可能成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它的名字会叫做红霞。如果呢，它真的北修了，预计呢24号跟25号这两天距离台湾是最接近的，因此不排除最快明天就有机会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呢还是要视台风的大小而定，结构还不是那么的完整，还需要持续的观察。所以如果说呢它比较接近我们的情况之下，25号大家留意的是降雨最为明显，花莲、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大台北地区、东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都有机会降下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6号到28号期间呢，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朝着广东一带来移动。那台湾附近因为有这个东方云系北移，还有东半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降下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也都有机会降下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好，这是刚才呢看到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另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开始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60公里。基本上呢，其他路段呢，大致上在南北向的部分，国道1号、国道3号，从台南一路来到云林，基本上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来就是好好的来利用的。那同时呢，太阳很大，温度蛮高的，记得适当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时间。那有路况也要记得，别忘了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拨健康0800-000-123。

0: 这条歌叫做《平平安安》，是歌手叫做吴永吉。在国道一号北上 330.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台86线，外线车道呢据报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北上 330.5 仁德系统要汇入台86线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1: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2: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3: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5: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助力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4: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5: 原来事事都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4: 只要心灵距离，
5: 不怕爱情远距离，
4: 你平安我心安。

0: 时间来到11:59，准备对时中午12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中午12点，收康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袋，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 283.2 到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

溧水往北 22.5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铁锤，国道3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 23.1 公里，过中和一路段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已经排除，台九线南下228公里在万里西桥的入口处掉落保利龙乡，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鱼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4，畅游世界，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你吃饱没？还是肚子吃饱？休困一下，我们提振精神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开车上路。那是还没吃饭的朋友，你跟新凯同样，你不用烦恼，因为新凯也还没吃饭。待会呢，我们一起在下节目之后，你也找一个休息区，我们一起来共进午餐好吗？来，开车注意安全，那个天气太阳非常的大，而且天气非常的炎热，适当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来喝水。我们这个补充水分时不时我们就喝一口茶，不然说等到很脆大我们再来喝茶，这样有比较慢一点。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283.2到283公里，这里是新营路段，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而且散落的范围是蛮广的。如果你也刚好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从283.2一路来到283公里，全线车道这个散落轮胎皮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台南市东区长荣路一段83号的前面，这里呢刚好是三角公园，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安平区的文平路跟建平11街就在庆平公园附近，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中午时分呢，有些人可能会外出用午餐，那也有可能呢，有这个准备要去休息啦，或者是有前往其他目的地的朋友，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也比平时再稍微多一些些，也请大家呢行驶在任何路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之外呢，路口要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张雨农，歌名叫做《如果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

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2点12分，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畅游世界的单元，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在西工区即将在115年的7月25号上午的9点到7月27号下午的4点为止，以及8月1号上午的12点到8月2号下午的4点，封闭盐水溪左岸河堤道路，也就是中央路路口到周公街口，请用路人记得提前做好改道计划。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了。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南子，沿线也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5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60公里。不论在哪里行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也需要大家来提供哦。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五零和六空需要拨监控，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时间呢来到中午的12:18，一起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呢，午安。
1: 新开午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午安。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385.7到386.6公里西藏桥路段内已经做到进行桥梁检测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进行护栏维护，封闭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号南下从冈山地方一路到冈山就到这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7月22日以及23日，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路口匝道，也就是台88西向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南华路路口都是封闭施工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10号，预计要在7月24日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再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0: 来，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指标283.2到283公里之间，这里是新营路段。有据报呢，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而且范围蛮广的。有蛮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做提醒，非常感谢。高德一和九八能八倍早三点两公里，到能八倍早三公里之间，伫新牙界路段转刷得拢有恁阿婆落伫路面顶吼，而且这个轮恁阿婆范围真宽，所以呾是利用高德一和九八的朋友。来到新亚路段转刷道都有人陪，请你要注意。另外国道一号在这个330.5公里连接系统交流就要回去的台86线车吼，说外线都有人陪啦，不过吼，现在扣走了吼，扣走了。时间来到下午的应该是说中午的12点过21分。

好、哦，天气真炎热，爱记得咱的补充水分以外，今嘛嘛是食中昼的时间，希望大家吼拢爱找一啦时间吼，唔管偌辛苦，即、這个时间偌赶吼，咱拢爱休困一下，食一啦饭的吼，和咱的体力来恢复，啊，千万唔通有疲劳驾驶的行为。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如果你是一个人开车的话，这首歌送给你，为你的寂寞来唱歌。

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指标 283.2 公里到283公里，这里呢是新营路段，全线车道据报都有轮胎皮散落。那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太阳很大，如果说您还没有用餐的朋友呢，赶快的找一个就是休息站或者是下平面道路吃个美食，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养足精神之后我们再度开车上路。台南的社会局今年七月呢，推出了全台首张的高温微型保单保险，针对于15岁到75岁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以及65岁到75岁领取中低收入的老人生活津贴朋友，由社会局主动协助投保。如果因为中暑或者是热衰竭或者是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10,000元的定额理赔，提供弱势族群面对极端气候的时候能够更有及时的保障，真的是非常棒哦。住在这个台南的朋友们，那当然也希望说，如果其他县市政府有经费的话，如果一起来跟进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社会福利呢？时间来到中午的12:29，待会呢12:30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午间新闻。新闻时间有半个小时哦，那在下午1点继续再来陪伴大家。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有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现在车流比较多的路段是出现在高科往冈山，这里平均呢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高科往冈山是国一南下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也不到6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70公里。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12: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午间新闻。就在午间新闻之后，我们再麻烦各位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了。

0: 警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评估影响限于河道内，整体经济内外皆热，中经院上修 GDP 预测值到10.35%。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已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潜迹象，水位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初步评估影响范围仍局限于河道内。记者张涵报道。
1: 金陵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 1090.5 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

0: 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 1090.68 公尺，蓄水量约 601.79 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1: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0: 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万里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卫福部宣布中年油脂四到六月的预防性下架产品放行共19批重新上架，引发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检验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证据及检验报告后决定。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年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年自流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年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年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4: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一批没有检体，另外有三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3: 石崇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6: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5: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多国课征的临时10%关税将在这个星期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很快就会祭出新的措施，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税率将会介于10%到12.5%。包括加拿大、欧盟、墨西哥、台湾及英国已经被认定对打击强迫劳动采取措施，预料将适用10%的税率。据中国、印度、日本等40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则可能适用12.5%的税率。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

0: 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及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记者林雨辰报道。
1: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三分之一。

0: 是台湾长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1: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李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用国际往来的机会来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儿童与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的议题备受关注，法国参议院今天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如果国会下议院也通过这项草案，法国将会成为继澳洲之后第二个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巡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4: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3: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刑大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6: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禁，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5: 台中市刑大指出，诈骗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业小组巡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杀人未遂罪判处阳性女子11年2个月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称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

0: 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族人已居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养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舞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0,000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5大核心要素，12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2期2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18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3: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2: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南美洲国家盖亚纳发生严重海难，一艘船龄达87年的载客渡轮在海上翻覆，造成41人死亡、77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官方指出，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册登记133人，不过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实际载有179人疑似超载，加上船长以及至少一名船员被验出毒品的反应，相关人员已遭警方的拘留。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号北上370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塑胶条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27.8公里三重前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4公里过了校前路发生2起事故，共有3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延续昨天史上单日最大涨点的气势，早盘最高上涨千点，重回45000点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上涨773点，来到45006点。记者维尼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选指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

0: 断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1: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 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联油质案牵动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并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还有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记者林以晨报道。
3: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三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4: 产业署跟其他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3: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减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陈论玉晨台北报道。
2: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号召近50名外送员，呼吁公平会审慎审查 Grab 跟 Foodpanda 的合并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巨垄断，
6: 巨垄断，
5: 要竞争，
6: 要竞争。
7: 公民教育委员会现正审议 Grab Holdings Limited 及 Delivery Hero 集团旗下 Foodpanda 台湾业务结合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 Grab 最大股东就是 Uber， 他形容此并购案就是左手并右手，可能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
8: 合并之后有没有可能是单一一家独大，同时去垄断市场，对消费者甚至店家跟外送员造成影响？譬如说这个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去单方面去做制定。
7: 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接下陈情书，针对外送员希望否准此结合案的诉求，他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审理。
9: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7: 至于审理进度，陈俊宁表示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目前还在等 Foodpanda 做出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坨咪纸烟弹贩售，见彰化县警察局刑警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身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执行查缉行动。
11: 老乡，院长，老乡，老乡，
12: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五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烧，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烧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10: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明纸油、一托明纸烟弹、分装和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还抱着手套。

0: 套不放，原来他的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远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尔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2: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诚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六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1: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万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查获诈团取款车手，拦阻15万元的交付款项。记者静姐报道。
3: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万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三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万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园警分局大园所童元义所长说，
4: 远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3: 桃园市警局大园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假户证、假警察诈骗老梗再现，台南一名妇人险被骗走3万元，幸好他前往派出所求证，保住金钱，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政府机关跟警察的诈骗案件，所长沈玉腾说，
6: 诈骗集团扬称民众涉及财产犯罪，要求监管账户代管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得告知家人，企图骗取新台币3万元，所幸民众及时前往派出所求证，经远警耐心说明，成功识破诈骗，保住积蓄。
5: 经安中所警员吴冠莹、林威柱耐心说明，吴姓妇人才明白自己差点掉入了诈骗集团的连环骗陷阱中。警方呼吁政府机关、警察跟司法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是代管财产，更不会要求民众不得告知家人或亲友，如接获类似电话，切勿以指示操作金融账户或交付款项，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林姓女子公然在法院咆哮，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打巴掌，还恐吓杀害律师，合议庭依伤害、恐吓及违反个资法等五罪，分别判刑1年6个月不等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明判决结果，林姓女子分别犯下3个恐吓为安罪，判处1年6月、1年2月及1年1月，伤害罪判处1年6月，违反个资法1年6月，因为被告还有其他案件在审理当中，法院暂时不定应执行刑。
8: 被告与数名被害人素不相识，仅因为对另案诉讼不满，便在法庭上数度公然侮辱恐吓律师，且拒绝听从法官维持秩序的命令，严重藐视法纪与公权力。此外，被告更在法庭走廊公然鼓掌无信被害人，

0: 在网络上违法散布被害人等的照片，扬言杀害，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名誉、隐私与人身安全。被告虽曾一度认罪，但是在审理中又改口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数度打断他人的发言，无视诉讼指挥。
1: 离析女子因为和弟弟发生财产纠纷，出言辱骂攻击律师，甚至对前律师工会理事长赏巴掌，在法院内咆哮，一度遭到收押，但她并没有因此学乖，最后一次开庭对着法警羞辱，在法庭内遭到压制。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男单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羽球好手林俊毅，今天在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首轮战胜中国队选手陆光祖，顺利挺进16强。目前这场中国公开赛包括林俊毅、周天成都闯过首轮，台湾男单明天还有七友人李佳豪接连出赛，也将力拼开出红盘。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前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1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8.8公里，过了桃园，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过了孝前路，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24.1公里，离港前在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

0: 网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贴应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好，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 key in 中。今天 Kiki 请假，所以今天的节目呢由我 EJ 来代班。先告诉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及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跟澎湖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下午呢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会有雷阵雨，要小心咯。好，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曲是自由发挥的《宝来情缘》。

好，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1:15，这是王菲所唱的《只爱陌生人》。稍早在台南市区北区开元路跟长荣路口这边有事故，永康区的大湾路跟大同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台南市在永康的大湾路跟大东街才有事故发生。北区的开元路跟鼎盈路五段这也有事故，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谢谢您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0: 脚步往上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on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1:23，这是王洪恩所唱的《向前冲》。目前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呢，都是正常好走的哦，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有横的这些省道、快速道路跟国八、国十啊，这些都是好走的啊。那请您也要特别留意啊，现在外面的温度还蛮高的啊，所以要注意夏天的时候一些防晒的措施。那台南市社会局呢，在这个月推出了全台湾第一张的高温微型保险，针对15岁到75岁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以及65岁到75岁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由台南市社会局主动的协助投保。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这些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10,000元的定额理赔，提供弱势族群面对极端气候的时候能够有更及时的保障啊。这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所推出的第一张的高温微型保险，这个讯息提供给您参考。继续我们来听陈凡奇所唱的《不该相遇的时候》。

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自我照护业产护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药用药认知调查，并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罗姓男子驾驶小货车因行车不稳遭警方拦查，不料竟拒检并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并拔枪喝止，罗姓男子遭强制拉下车后进行毒品快筛，确认为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

0: 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台蓝色自小货车因为行车不稳且车前灯毁损，随即上前盘查，不料45岁罗姓男子拒绝受检，猛踩油门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当车辆逃窜至中山北路与忠孝西路口时，因为前方多名机车骑士正在停等红灯，警方担心发生追撞事故，立即拔枪喝令示意罗姓男子下车，罗姓男子仍然拒绝配合，员警这才以强制力将其拉下车制服。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善安说，
2: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罗姓男子具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毒驾、酒驾均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深夜发生小客车冲进路边店家事故，所幸无人受伤。警方检测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大寮路口的监视器拍下事故发生的瞬间，一辆直行的小客车过了路口后，车辆突然往右偏，直接冲进路边店家，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处理。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副所长陈安迪说，
4: 经查为4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光明路二段北往南直行，至肇事地点时自撞路旁店家，现场无人受伤。陈男经酒精毒品测试，发现酒测值超标，未验出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
3: 林园警分局呼吁，饮酒驾车害人害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切勿心存侥幸，以维护交通安全，营造良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好，1点35分，我们回到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目前在台86线东向的6.2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呢，外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啊。这个地方，台北六线往东的方向6.2公里。得过红铁桥家有一个红色铁桥，这边外线车道这边有棉被掉落在路面上，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跟中山东路口中山南路跟中山东路口这边呢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got 出现好多次，它是 it has got 的缩写，也就是 it has 的意思。它有 it has everything I want， 我要的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所有的装备它都有。 Why don't you buy it？Why don't you 看起来是个否定句，你何不怎么样，其实呢我们是在给对方一个建议，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常用到的。比如说礼拜天啊，我们要去郊外走走，诶 Maria， 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去走走呢？
1: 跟我们一块去，我们可以用 come along， along A-L-O-N-G， 所以我们可以说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with us？
0: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with us？像朋友来访啊，我们大家聊得好开心哦，一聊聊到五点多还是意犹未尽，我就说哎，你们何不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呢？
1: 留下来吃饭我们可以讲 stay for dinner， stay S-T-A-Y， why don't you stay for dinner，
0: why don't you stay for dinner， 或者我们一起逛百货公司，哎，发现一件你好喜欢的衣服，现在正在打折呢，你会怎么建议他？
1: why don't you buy it，
0: 没错， why don't you buy itWhy don't you? 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日常用语。接着对方就说了 Look at the price， 你看看那个价钱， price P-R-I-C-E， 显然嫌它太贵了。 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it。 If 很简单，就是 I-F， 但是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一个当如果，一个当作是否，显然在这边它是当作是否。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it. Hey, Maria, 这句话要怎么说？
2: Afford, A-F-F-O-R-D, afford, 就是负担得起的意思。它常常是跟 can 或者是 be able to 来连用。I can afford it, 就是我能够负担得起。I'm not able to afford it, 我负担不起。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it, 我不知道是否我可以买得起。Oh.
0: 就是这样了，当然 afford 后面不一定加的是金钱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哎，我们刚刚不讲了吗？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with us? 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去郊外走走呢？
2: 因为没有时间去啊，所以我会回答说 I'd like to go along with you, but I cannot afford the time. I cannot afford the time.
0: 哦，所以 I cannot afford the time 就是指说我抽不出时间，我太忙了，我有事情。还有啊，像朋友邀我去欧洲玩一趟，我想想，哇哦，去欧洲一趟要花十几万呢，我负担不起。
2: 那我会说 I can't afford a trip to Europe right now. I can't afford a trip to Europe right now.
0: 还有啊，像我的朋友生意做得好好哦，赚了好多钱，所以那么大的一个房子对他来讲轻而易举。
2: He can easily afford such a big house. He can easily afford such a big house.
0: 那刚刚那一句呢 I don't know if I can afford the computer， 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负担得起这一部 computer， 就是我买不买得起了。 If you really want it， you can tighten your belt for a few weeks。 这边又来一个 if， 所以这个 if 显然是当作如果，如果你真的要它的话，就是要这部电脑的话， you can tighten your beltTighten your belt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我们请江老师为大家解释一下。
1: OK， Tighten T-I-G-H-T-E-N 就是绑紧， Belt B-E-L-T 就是皮带腰带了。照字面上来说， Tighten one's belt 就是绑紧皮带绑紧腰带，其实它可以引申为 Eat less food 少吃一点食物，或者是 Spend less money 少花点钱，
0: 好，就是要我们省吃俭用的意思了。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if you stop going to the karaoke bars or to the movies.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Save, S-A-V-E, 是省下来，你可以省下来 a lot of money, 很多很多的钱， if you stop going to. 所以这地方又来一个 if, 显然还是当如果，如果你能够 stop going to the karaoke bars。Stop 后面加动词 ing， 我们请 Maria 帮我们介绍一下。
2: Stop 后面呢，如果是加动词加 ing 的，就是不做后面这个动作。举例说 ，Owen 呢，他不再抽烟了。我们说 Owen stopped smoking， 他不再抽烟了。
0: 所以 stop going to the karaoke bars 就是不再去卡拉 OK。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内号北上255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3号北上159到154公里，苑里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有本机掉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6线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货车发生事故；台86线东向6.2公里。在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棉被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两点十四分，这是露露黄露子音所唱的上美丽的情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十五点七的现场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伊姐。国道一号九八在两百五十五在民雄路段路径，才有一个导火车派去哦，停在路径国一北上2255公里民雄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那先前提供给驾驶朋友，台86线东向 6.2 公里啊，过了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棉被，现在已经减走，已经排除了。台南市东区的前锋路3号就在新楼医院前面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台南市东区在前锋路在新楼便衣头前家有事故发生，经过时阵要特别注意。有任何详细的路况，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800000023，多谢你的道三工。好，继续我们来听林俊杰《因你而在》。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是余丁密的小情歌。好，最近呢各地的气温都是非常的高啊，很多地方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啊。那国道上面呢偶尔会出现一些火烧车的事故。高速公路局表示呢，行车之前要落实五油三水的检查。再次提醒大家啊，什么是五油三水啊，要确认燃油、机油、动力方向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以及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跟雨刷水是不是都维持正常的状况啊。而且呢要留意一下仪表板有没有异常警示的灯号。如果说发现车辆有这些异常的警示，或者是听到奇怪的声音啊，或闻到奇怪的味道，或者看到有漏油漏水的情形的话呢，就应该要尽快的进场检修，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勉强上路哦。如果勉强上路的话，就可能会掉车在楼顶哈，所以要特别注意。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黄美珍的《在你眼里》。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蛇行遭到警方拦查，一直强调自己没有驾照，却抱着手套不放。远警小以大意，男子苦苦哀求，原来是手套藏有毒品，警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远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一星二路和圣德尔街口时，发现55岁向姓男子骑机车沿路蛇行，车身左右摇摆，行车极不稳定。警方担心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立即上前拦查。男子表示自己没有驾照，不过他双手不停颤抖，神情异常紧张，警方怀疑另有隐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路派出所杨明福所长说，
3: 于盘查过程中，向姓男子频频向警方表示请求再给予一次机会，试图以弱势的态度影响警方调查，规避刑责，最终仍向警方坦诚于车厢手套内藏有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6包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包，全数依法查扣，令当场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
2: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向姓男子无照驾驶、使用毒品后驾车以及不依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安平区传出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二人送医双双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

0: 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1: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耗尽溪日前传出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最新检测结果出炉，各项指标均低于流放水的标准，为防堵污染再度发生，环保局不仅设置了即时监测设备，更扩大稽查沿岸业者，已查获五家违规排放废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进溪设置了四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牌等四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五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2: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进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里？
5: 哦，我们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6: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我们这些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5: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赞
2: 哦！哇，这么好哦！
6: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5: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6: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哦，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国道高速公路的一个最新状况，我们交给国道高速公路局的雅音。
1: 现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哦，也就是在高科交流道刚刚上来后不远处哦，现在呢在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占用了车道，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哦。那这个情形呢，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故障车的影响哦，现在从陆竹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开始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停车数呢甚至一度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提醒您行经车多路段时也是一样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279到284公里哦，也就是在新营服务区前哦，进行花木修剪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3号南下385.7到386.6公里哦，也就是在斜张桥这里进行桥梁检测施工，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在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廖雅英提供给我们高速公路的最新状况。目前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听众朋友汇报给我们，国道一号北上的230.1在西螺交流道这边内侧路肩这边有汽车的塑胶壳可能是保险杆之类的东西掉落在路面上请您要特别留意。国道一号230.1叠塞的高度的家来送车的来送路肩家有汽车的塑胶壳的可能是放把那个叠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小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苏佩青所唱的我们都是寂寞的。

好，2:56，这是梁咏琪所唱的《爱琴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这边有故障车占用外线车道，现在有回堵5公里的状况哦，所以从高科到冈山这一段是不好走的。台82线往西的方向22公里左右，嘉义系统路段呢，内外车道之间有钢丝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白安的歌曲《乱七八糟的梦想》。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回堵到陆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汽车塑胶壳掉落。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七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的路间有气泡纸掉落。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段到顶京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0.2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41到 38.5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沿线约有三个地方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 22.3 到22公里之间过嘉义系统有钢丝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 14.3 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

0: 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1: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0: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彭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依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2: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理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0: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3: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次的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让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0: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明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好，3:08，我们继续回到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这边有故障车占用的外线车道，后方的车阵有回堵5公里，从高科到冈。

山这一段是相当不好走的，要特别留意。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吉路二段115号前面，还有中西区的中华西路二段625号前面，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也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洗口孔，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一波的三点十九分，这是任贤齐跟黄品源合唱的《三更半夜》。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十五点七。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今麦伫个国德一河的南，伫个高科到公山之站吼，车较侪吼。另外伫个台南市北区的北新路三百号头前，伫个迄个社区的公园附近吼，就有事故发生，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地本这边是沿线车多的。台南市北区的北城路300号前面呢，在社区公园附近啊，这边也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好，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情况啊？国道的通行费啊，每年是有欠费 1.5 亿啊，整个统计起来，那根据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呢，今年平均每个月开出30万张的欠缴罚单，比去年同期的29万张略微增加。那高速公路局表示呢，国道的通行费逾期没有缴，将先以平信来催缴，并且加收50元的作业处理费。如果说你在超过一个月再以双挂号来催缴，并且开出每笔300元的罚单，那如果用路人仍然还是不缴的话呢，隔年就会送到强制执行，加收滞纳金这些费用等等啊。那高速公路局表示呢，如果说你要避免说啊一下子忘记去缴了，那时间久了又忘了啊，就会被罚钱，这样很不甘心哦。那就鼓励你办一个 e-tag。那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银行会自动储值的服务，那它可以及时的扣款啊。那申办的自动储值服务之后呢，当你的 e-tag 账户呢，你的余额低于120元的时候呢，那它每一次就会从你绑定的信用卡或银行的账户每次自动的储值400块钱。那同步申办 e-tag 的这个 ETC 电子账单呢，还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的优惠哦，可以考虑看看啊。如果还没装 e-tag 的朋友，赶快去装吧，这个是现在这个还蛮方便的现代社会的产物啊。如果再不装的话，你每个月都在为了这个罚单啊，还有欠缴的费用啊伤脑筋哦，这是还不是办法哈。好，我们来听欧巴雄七的歌曲《心爱的宝贝》，心爱的宝贝。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延续反弹动能，早盘上涨了超过千点，盘中随着台积电翻黑，指数涨幅收敛，中场加权指数是上涨了592点，收在44825点，成交值新台币9826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终止连三跌，同步收高，终结雅股恐慌卖压。台北股市盘中上涨超过千点，南韩股市上涨超过5%，日经指数上涨约1%。美股记忆体大厂美光、英摩根史坦利最新报告指出，记忆体晶片短缺问题将持续到2028年，股价暴涨12.2%，激励南韩海力士 ADR 回弹13%，台积电 ADR 也大涨5.5%。记忆体与储存设备族群成为台股最强推力。主要权值股以联发科上涨6%最高，分析师陈立伟说：“
3: 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是涨5%多，那台股跟费城半导体的联动性是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经济部公布6月的外销订单创历史新高，代表台股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劲。那第三个就是外资期货空单低于80,000口，代表说筹码面也好转，指数可能会是在月线跟季线附近整理。”
2: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巨头 Google、特斯拉、英特尔本周将发布财报，市场密切关注 AI 资本支出能否如期变现，这将决定全球科技股这波大修正的反弹续航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气象署表示，将视红霞的发展大小，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这个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以及出水量维持稳定，出估这个影响的范围仍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4: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40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30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5: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

0: 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西堡大桥、万里西桥、建英大桥22号凌晨0点起封闭，清晨6点半解封。花莲县政府仍提醒民众切勿进入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配合现场疏散以及管制安排。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和同伙自行调配毒品一托咪纸烟弹来贩售，见到彰化县警局刑警的查缉，企图驾车冲撞，所幸警方前后包夹并强势破窗，成功将两名犯嫌拘捕到案。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接获情资，长期搜证调查，锁定陈姓男子涉嫌贩卖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及安非他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经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检察官指挥，时机成熟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执行查缉行动。
4: 老乡，队长，老乡，老乡。
5: 因为他大概三天至5天他就更换一部车辆，然后我们发现他驾驶该部车辆的时候，他行经停放于那个鹿港镇一带地区，然后我们是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驾车前后包抄，然后呈现意图冲撞，然后企图脱逃，本大队员警前后包抄之后，然后拦截，顺势破窗查缉到案。
3: 现场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一托米酯油、一托米酯烟弹、分装盒、调配工具以及赃款176000元等大批证物，涉案车辆也依法扣留。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流星雷击、强阵风，山区更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雨午后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下午的3:36，我们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目前在台南市南区的万年路238号前面，在南宁高中附近啊，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24公里，在大湾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的南叠三百里啊，4公里叠大湾高流德家来算桥的叫替条，那叠路林后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加小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 Mojito。 下午的3: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4公里，在大湾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铁条掉落，再往南在仁德服务区到陆竹这一段呢，车多速缓啊，按林德好不哭到路的这站哈，今嘛车较侪，速度较慢，经过的时阵爱注意。另外，我们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些资料啊，目前南部地区在下雨的地方，像是台南市的白河区关子岭这边啊，目前是下大雨的。嘉义县中埔乡的云水这边啊，台三县的云水这边啊，雨势也不小啊，山区目前都有些地方在下雨，开车经过下雨的路段要特别留意当心了。继续来听 Super Junior 从你那里。

0: 고맙고 사랑한다。好，下午的3:50，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新凯已经到播音室来了。你有什么讯息要带给大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好，然后你每天主持4:00到6:30的节目嘛？哈，
1: 对。
0: 这个时段的节目是下班的尖峰时段，
1: 没错。
0: 比较常碰到的交通状况是什么？
1: 就是大家很依赖我。
0: 啊，什么很依赖你？
1: 因为是尖峰时段嘛，所以我的这个提供的资讯就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就是我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一些比较经常拥塞的路段，通常在下班下课的时间点，当然不论是在哪一个区域哦，都会有这个车多人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下班的尖峰时段，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之外，路口还是要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0: 对，的确啊，这个时段路况会比较多啊，然后尤其是现在是暑假、啊、可能学校没有开学，所以家长接送小孩子的状况会比较少一点，如果是开学的时候啊，状况又会更多一些些，又要更注意一点，到学校附近的话速度要放慢一点。
1: 对。
0: 那这个时段在新凯的节目里面、哦、也会有很多的交通连线、哦、我们会跟各个地区的交通单位来做及时的路况报道，这个也是我们上下班尖峰的节目的特色。
1: 对，而且我在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现在目前有一点点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就是说，刚刚跟新凯讲话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代班的人到底是谁？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自我介绍过？
0: 有啊，我就不敢讲真的名字。
1: 好，
0: 因为本来是一个女生嘛，对不对？
1: 对，
0: 本来是 Kiki 嘛，那我们今天偶尔代班，不过我最近代班的次数还蛮多的，明天早上7:00还要带有钱的班。
1: 但是你要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啊，
0: 我就取了一个代号叫 EJ。
1: EJ? 嗯，好。但是呢、
0: 跟我的本名是一样，几乎是一样的。
1: 但是大家会想说，你在我们电台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0: 我在电台，如果你是忠实的听众的话，有人认得出来。
1: 对，
0: 我被认出来过，因为已经在电台工作30年了。
1: 是，那就是我们的台南分台的分台长，他自己来这个节目里面呢，帮忙来提供这个代班的服务，真的是做热忱的吼。
0: 哎，没有没有，下午这个时段有时候还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1: 但是你如果不讲出来的话，大家其实也是哎，觉得这个声音好像也蛮好听的，而且提供的资讯都很明确呢。
0: 不错啦，因为代班的时候可以来播音室里面吹冷气，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冷气没开哦，真的是还蛮糟的。
1: 对，讲到冷气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在 Kiki 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说、哦、我们的冷气有换新的，其实听众都知道这件事
0: 啊。是啊，
1: 对，
0: 还好有及时的，就是在故障的那一刻哦，已经先订好预定好冷气了。
1: 对，那虽然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没有讲，我是到隔壁的这个副播室。
0: 对对，他都躲到阴凉的地方去播音。
1: 对，虽然呢这个环境呢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陌生，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在那里

0: 播音，因为冷气才是生命的来源。
1: 哦，
0: 对，
1: 但又谦跟 Kiki 是不没有那么注意的，
0: 他们是比较不怕热的。
1: 你是比较怕热的，
0: 对，哦、所以我必须到副播去。
1: 哦、嗯，对对对，
0: 好，那待会
1: 他比较聪明了。哎、啊，我们待会啊，我们听完这首平井坚的歌曲《倾盆大雨》之后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新凯。大家一起来听他的下班乐翻天了。好，我们今天代班的时间呢在这边要接近尾声了。明天早上七点啊，又见的节目我还会再来。
0: EJ 要上线了。
1: 对对对对，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苑里到大甲以及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大南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都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簪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个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天气资讯呢，玻璃灾依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这个预测呢，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将增强为这个台风。如果呢它真的生成了，它的名字就叫做红霞，红色的红，这个晚霞的霞。那而且呢它的路径由往北来修正，即将穿过巴士海峡到南海，其这个发展的大小呢，不排除最快明天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气象专家这个也提醒了，由于这个路径北修，这个热带扰动呢将不受到陆地的阻碍，通过这个海温较高的区域有利于发展，最快今天就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明天一直到24号之间就会成为有机会成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名字叫做红霞。准台风红霞呢，预计在24跟25号这两天距离台湾最为接近，因此不排除最快明天就有机会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依照目前的预测是比较准确的话呢，25号会是降雨最为明显的一天，花莲、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另外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各地山区也都有机会降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好，除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外呢，我们要来关心路况的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向的部分，国道1号的路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记得这个时间点呢是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有需要到三港的位可以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活动资讯玻璃斋2026云溪海洋音乐季，在7月25号这个礼拜六以及7月26号礼拜日，这个礼拜六日呢，在云林的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这里是开放免费入场的。这个活动呢，是在下午的2点30到晚上的7点30分，也就是避开了最热的时间点，刚好又可以迎接这个太阳，但是又不会太热，同时又有海浪声，哇，这个海水冰凉，也让大家一起来消暑。那这个活动呢，其实蛮多的团体来参与，而且也有很多的流行歌手。那当然也有一些活动包含像是有水上的气垫乐园、SUP 的水上体验，还有沙滩趣味活动。最主要的还是会有一些市集、特色的美食。哇，光是看到这些东西呢，我就会觉得应该去体验一下了。如果呢他在台南，我100%会去，但是呢距离离我有一点点的遥远哦，在云林这里啦。那如果说呢，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这个礼拜六不晓得，或礼拜天不晓得要去哪里的话，要带小朋友去放放电，其实云林县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活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除了云林这里有活动之外呢，台南也有活动，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七股的海鲜节这个活动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社区的农渔特产展售的服务。那也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六孔码头前面的广场。好，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我们也会去做频道推广的这个活动。如果说届时有到这个六孔码头前广场参加这个农渔特产

活动的朋友，也许你会在现场看到我们在摆摊。所谓的摆摊哦，不是卖东西哦，是在推广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听众朋友来互动一下啦齁。那除了这个资讯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最主要的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在路况中心会诊的路况消息，台南市的安南区郡安路五段205号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呢 ,1968 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的南下路主到高科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就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平均不到30公里。好，那也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车多路段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0: 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1: 行到路口，车辆要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2: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往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3: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一部的四点过二十一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一部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

第一嘉义县的环路车吼，第十八线27公里到34公里，在这个7月14日一直到8月16日这段期间，要做这个路面空点啊卡的这个作业啦。每一天的下早8点到下午5点，要来做交通管制。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爱稍注意一下。大家较关心的就是讲，那是拜六礼拜这个国定假日的时间，那是有这个空点啊卡，或者是做交通管制，是不是会影响到咱的行车的安全呢？其实大家放心哦，这个国定假日的期间哦，也够有拜六礼拜，拢是无做工的啦。所以这段时间哦，大家当做会放心来做使用，而且拄到落雨的时阵会 NG 哦，吼，大家爱需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路南路的往高科技站的车有较侪，平均无加50公里。也佫有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即站的车佫较侪，平均的速度无加30公里。换一个方向哦，伫即个左营起来往顶金系统的方向，平均强速度伫个40至60公里之间。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拄到车较侪，咱都要保持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而且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近。任何路况需要补充，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

单雷五鸭碎。排除的好消息，台八二往西22.3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的铁丝啊，应该说钢丝啦，哈，已经捡走了，已经排除了。台北12线往西22.3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路段两个车道之间的物件已经扣走，已经排除。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记得适当补充水分、哦、那当然开车过程当中不要疲劳驾驶，适当休息，上个厕所，洗把脸、提振精神之后再次的开车出门。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要紧说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4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三天。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卫福部宣布中油、中联油脂在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放行一共有19批重新上架，引发了地方疑虑。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卫福部在完成所有产品样本的检验之后才放行，是依照科学验证还有验证报告来做决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7月7号接获中联油脂下游业者通报检验超标，比对中联自留的样本检验结果为正常，因此认定中联的样本以及检验报告不可信。为了确保国人的食安，7月9号宣布中联油脂4到6月制造的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也针对中下游的产品全数检验。
3: 4到6月的30批所制造里面，那么有7批是超标不合格，一批没有检体，另外有3批那么还在它的这个油槽里面，所以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油品都是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在昨天宣布所有合格的商品那么得以重新上架。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
2: 石从良也指出，未来食安法的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的频率，增订实验室管理以及通报的义务，强化业者异常通报的义务，提高迟延、隐匿或不实通报的最高罚锾。另外，中央的成立指挥中心统筹重大的食安事件，明确违规案件下架、预防性下架及重新上架的原则。警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有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加入澳洲留学生的食物当中，台北地检署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杀人未遂的罪行判处了阳女11年2个月的徒刑，还可以再上诉。记者郑南星的报道。
4: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她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小李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小李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小李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阳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大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到了假投资诈骗，立刻搜证侦办，成功的查获了诈团取款的车手，拦阻15万的交付款项。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大园警分局大园所当时接获64岁卢姓妇人报案，说大园区中正东路有人疑似和诈骗集团通话，且即将在此面交。

0: 院警获报，立刻到场了解，果然看到一名妇人坐进自小客车，当即驱前拦查，结果发现39岁高姓男子佩戴识别证，向报案的妇人收取15万元现金，却对收款的原因交代不清，研判极可能涉及面交诈欺犯罪，当场依法逮捕，并于车内查扣手机、识别证3张、统一发票收据簿以及劳动契约、加密货币买卖书和15万元现金等犯案证物。大原警分局大原所童元义所长说，
1: 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并成功查获39岁的高姓车手，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0: 桃园市警局大原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并要求面交现金投资或购买虚拟货币，民众若遇相关可疑，请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受害损失。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的南边、南投地区和各地的山区，气象署针对南投地区和各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发生，尤其山区雨势会明显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以上。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下午2点，台湾东南东方海面上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下午2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5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大家留意它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5: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6: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4: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5: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路况方面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原本路主往高科车流量多，平均车行速度呢一度低于50公里，现在呢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呢，像是台南系统、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在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今年呢，城市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要留意这个讯息了哈。除了这个城市韧性的演习之外，大家要躲在室内嘛哈，不能够乱爬爬照之外呢，也会这一次呢会针对于行动网络，也就是说呢，你手机上网的速度也会下降哦。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天宣布演习的前中后的建议，呼吁民众预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如果呢是票券的话，你可能就是先要截图啦齁，或者是领取纸本。那在演习期间呢，可能要注意的是，因为如果你的手机真的被断线了或者是降速的话，当你需要比如说像验票要进出这个匝道的这个闸门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了影响。那也或者是说呢，你有一些需要出现图示来比如说买东西，或者是说这个会运用到像是车票齁这样的一个乘车的一些资讯，可能都会用到你的手机来做验证，或者是 QR code。 那这时候呢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您的区域刚好

是列入城市韧性演习的区域，有可能就会因为行动网络降速而打不开，那这时候就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好这个离线情境，把这些可能要截图的画面或者是用纸本呈现的画面先把它留存下来，以免、哦、这个断线或者是说网络降速的时候而受到了影响。好，要提醒大家的是2026年城市韧性演习的期间哦，将模拟行动网络受限而进行降速演练，中部地区演练的时间是8月10号下午的2:30到3:00，整整30分钟的时间，区域包括了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北部地区是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包括了像是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跟新竹县。NCC 也特别说明哦，演习要降低这个行动网络的速度呢，但是不影响到你如果说有一些紧急的状况需要拨打110或119，都是可以正常来做使用的。另外呢，您也有可能在演习期间收到这个告警细胞的广播，也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收到比如说地震要来了，它事先的一个提醒，类似像这样子，也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天气变化，您也会从手机收到类似的这个灾防告警细胞简讯。那另外讯息的部分呢，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NCC 也提醒大家哦，在民众演习期间呢，可以或者是应该要减少非必要的上网，也千万不要用手机来处理重要的工作，建议使用家里的一些桌机，然后也就是固定的网络，如果有重要的上网需求，那就麻烦你提前处理，或者是在3:00，也就是演习结束之后你再来做办理，而且预先哦做一些重要资料的下载，线上交易或者是行动支付等等的作业，千万不要影响到自己的权益了。那如果说呢，演习之后3:00了，演习结束，你的手机会不会正常恢复网络呢？基本上会，但如果说呢，您在3:00演习结束之后，手机一样无法正常上网的情况之下，其实像是关机重开，或者是先开这个飞行，再把飞行关闭，就会重新注册，那重新连上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讯息也跟大家来分享。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2，一起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分队长是不是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云林有哪些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了解的呢？
2: 云林县因为在上下班的时间，那在都在麦寮的那个工业路，因为有六轻上下班的，可能车流会比较多。那153线还是七线等等的车流也会有一些上下班的车流。那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行进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车速不要过快。另外在云林县目前的天气状况有点阴天，那晚上可能会下雨。下雨的话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开启车头的头灯，那避免车速过快造成车辆打滑造成危险。
1: 好，所以说现在在云林的部分已经云层有变厚了，可能预期在傍晚的时间会有下雨的机会。好，那今天针对于这个云林县的辖区路况跟天气状况，非常感谢我们的分队长跟大家来做提醒，谢谢您辛苦了。
2: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时间是下午的4:53。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北向的部分，鹿竹到高科，高科往鹿竹双向车流有变多的状况。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的顶进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以及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平均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呢，就是在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车流非常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20到3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发生。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安全。国三北上416公里过竹田系统，据报呢内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而且行驶在内路间，那这个状况呢我觉得非常的危险哦。来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请您多加注意。

意。416公里过竹田系统，内路间有机车骑士，不但误闯国道之外，还逆向骑在内线车道。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国道三号上坡，国道三号上坡，416公里过德田系统，公路路径有人翘都摆起来，而且欠着这个欠着所在的线，已经能够骑伫这个内线道，内线道速度非常的紧哦，所以利用国道三号上坡的朋友，德田系统，请你注意内线道有可能会看到一台奥多麦啊吼，骑伫个家，拜托大家一定要注意咱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所以来这条歌曲是一首台语歌，陈水义甲乔佑合唱的《幸福的春天》。

0: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 311.4 接近安定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大的轮胎皮，现在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请多加留意。国三北上416公里过竹田系统内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并且逆向行驶，也请大家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准备迎接下午的5点，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等的红
1: 灯都是下班节拍，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飞刀，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在南下过内湖交流道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都有掉落物。南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内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 311.4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时速30-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64.3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一公里，在牛埔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今晚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据报呢，在国道3号北上416公里过竹田，内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并且逆向行驶在内侧车道，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11.4，接近台南的安定交流道，外侧呢有大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320.6公里，国一南下320.6公里过永康，这里的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台南市的平面道路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复兴路67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新春舞曲。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的 320.6 过永康内信车道的交通事故很快的排除了。原地在国道一号路南 320.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来线道的交通事故很快就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可以放心来做使用啊。先前我们提到国道三号北上416公里过竹田系统内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而且逆向行驶在内侧车道，不晓得状况如何哦，还蛮担心。

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永康，国一南下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尤其是新竹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已经落在60公里以下了。另外呢，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车流量的瓶颈点，麻烦您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如果您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路况补充更新，马苏要打给继续来跟我们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这首歌叫做《永远的靠山》，歌手是龙千玉。台南的东山有一个林安森林步道，历经两年的协调跟重建，已经在昨天重新来启用了。这个林安森林步道呢，全长大约 3.5 公里，坡度平缓，而且视野辽阔。登顶之后呢，往东方向来看的话，可以远望台南第一高峰大洞山，往西可以这个俯览整个白河跟东山的平原，那深受民众跟登山健行爱好者的喜爱。而且呢，步道生态蛮丰富的，每年的三到四月，桃花心木这个落叶以及花季，整个步道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而且是一种暖红的色彩。那多元的林相呢，也提供了浅山地这些地带的动物安全栖息，还有相关的保育环境。除了鸟类、蛙类、蝴蝶，也有松鼠、白鼻心，还有穿山甲，都会出没在这个林道呢。如果说呢，你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也许找个休假的日子，全家一起来走一走。下午的5:17，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啊，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6.9公里哦，也就是在高雄绕道九路过后呢，不远处现在在外侧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现场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后方呢有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提醒大家朋友们行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么另外呢，有关于先前在国道三号哦北上，在416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后不远处的逆向机车呢，在刚刚不久前呢，已经由公警五段来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这里。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开始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高科路段、南下的冈山交流道附近哦，通通都是车流量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之间，还有北南下的高科交道附近的更是行车瓶颈点，平车数呢甚至一度会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而在北上哦，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道出口前、北上的南子交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到影响。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驾驶们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林谷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下各位驾驶朋友哦。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22号、7月23号，就今天跟明天哦，这连续两天，每天早上10点的客厅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7月22号、7月23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的客厅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国道10号则预计在7月24号礼拜五晚上9点的客厅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24号晚上9点的客厅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个施工封闭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拜拜。
1: 拜拜。
0: 啊，心里面这块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来了。刚刚雅音提到国三北上416公里过竹田，原本行驶在这个内陆间误闯国道的 Autobike 哦，已经被我们国道五大队给他拦阻下来，平安带离开了。哇，真的是吼，滑出紧张的呢。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哦，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跟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假户政假警察诈骗，老梗再现。台南一名妇人险被诈骗3万元，幸好前往派出所求证，保住金钱，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政府机关跟警察的诈骗案件。所长沈玉腾说，
4: 诈骗集团佯称民众涉及财产犯罪，要求监管账户代管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得告知家人，企图骗取新台币3万元。所幸民众及时前往派出所求证，经员警耐心说明，成功识破诈骗，保住积蓄。
3: 经安中所警员吴冠莹、林威柱耐心说明，吴姓妇人才明白自己差点掉入了诈骗集团的连环骗陷阱中。警方呼吁政府机关、警察跟司法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是代管财产，更不会要求民众不得告知家人或亲友。如接获类似电话，切勿依指示操作金融账户或交付款项，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潮州地区传出有当铺业者逼迫民众签立本票，并且强行牵走机车。经屏东县潮州分局调查，确认是借贷纠纷，已完成报案程序，并且已经掌握了嫌犯的身份，进行查缉当中。记者宋林的报道。
5: 这起案件是网友上网陈述父亲积欠了当铺的债务，没想到有8名当铺人员冲进家里，要求他和母亲签8张本票，而且把家中的黄金跟车子强行牵走，被害人吓得报案。但对方人在报案之后还前来牵走机车，并且在住家外逗留，让被害人心生畏惧。潮州警分局竹田分驻所所长柯义荣表示，经了解之后确认是借贷纠纷。
6: 经了解，本案为46岁男子于2014年至今，以支票及动产抵押方式向谢姓当铺业者借款新台币350万元。谢姓业者本人于2015年7月19日至该男住家详谈投款事宜，并强迫该男签立本票、当铺及当铺书，本分局已完成受理并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犯行身份并查缉到案。
5: 警方呼吁民众，如果有资金方面的需求，一定要寻求合法金融管道借贷，以免衍生债务纠纷或其他的问题。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大寮区深夜发生小客车冲进路边店家，所幸无人受伤，警方监测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和大寮路口的监视器拍下事故发生的瞬间，一辆直行的小客车过了路口后，车辆突然往右偏，直接冲进路边店家，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处理。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分驻所副所长陈安迪说，
8: 经查为47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光明路二段北往南直行至肇事地点时，自撞路旁店家，现场无人受伤。陈男经酒精毒品测试发现酒测值超标，未验出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
7: 林园警分局呼吁，饮酒驾车害人害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切勿心存侥幸，以维护交通安全，营造良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降低毒驾造成的交通风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持续强化毒驾防治作为。115年1月起，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394件，其中17件情节重大案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林的报道。
5: 近期全台毒驾交通事故频繁，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相较酒驾，可以透过酒测值立刻判定毒驾，因为毒品种类繁多。

0: 影响症状各异，加上部分的新兴毒品代谢速度快，过去往往必须要等待事故发生或者检验结果出炉之后才能够确认，增加第一线查缉的难度。而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加强扫荡毒驾的行为，导入唾液毒品快筛，优化勤务的部署，并且结合第一线员警多年的执勤经验，将执法思维由过去的事故后查毒逐步转变成为事故前拦毒，在危害发生之前及及时的介入。局长甘彦明说，绝对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到用路人安全。
1: 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
0: 警方表示，除了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勤务之外，也同步推动毒品犯罪溯源以及校园反毒宣导，希望透过查缉、预防、教育三管齐下，从源头降低毒品危害，避免毒驾悲剧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想替周末安排一场好吃又好逛的小旅行吗？高雄神农市集7月25、26号将在凹子地森林公园登场，集结摆摊小农与特色品牌，带民众用味蕾认识高雄的土地故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举办的神农市集，7月25号至26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热闹登场，集结摆摊小农与特色品牌，贩售当季蔬果、农产加工品以及特色伴手礼。今年也特别安排原名行农示范制作小米酿辣椒酱，并规划音乐演出、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让民众边逛边吃边玩，一次感受高雄在地农业魅力。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3: 神农市集这次集结摆摊优质小农，带来最新鲜的当季农产品，也特别安排原名行农示范制作小米酿辣椒酱，让大家认识高雄在地食材与原乡饮食文化。欢迎大家7月25、26日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市集，买好物吃美食，一起支持在地农业。
2: 农业局邀请民众利用暑假惜家带眷，走进神农市集，品尝当季鲜味，认识高雄农业，也用实际的行动支持在地小农。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最暖心的健康外送，台南一间生技公司捐益生菌产品挺奇美医疗体系，企业公益加成居家照护，让健康照顾没有距离。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4: 因应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居家照护的需求日益增加，企业携手医疗送暖，力挺奇美医疗体系居家照护捐赠益生菌。伸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维仁说，
5: 能不能 让这些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 patient 胃肠蠕动可以加强，因为那常常会便秘嘛，家属照顾啦，医疗人员照顾其实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就刚好跟奇美这个院长他们接触，我发觉说，透过专业医疗人员把这个健康配送到他家。
4: 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也说，
6: 我们很高兴生产生技能够提供捐赠这样子的一个生技产品那我们那预计可以为300位弱势的民众提供那么3000瓶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4: 涵盖三个院区，奇美医院五大居家护理单位携手，把爱心精准送达。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云，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台一线南

补的讯息了。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四十五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四点七，自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在台一线，台一线乐南的方向三百过一公里，在这个关电路段，讲有物件落在路面顶，现在通知处理。另外国道十号往西，就是往高雄的方向。16.3公里，伫燕巢系统家，外线道一粒大轮那伫个家吼，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注意。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这站的车非常非常的多，平均的车速度不加40公里，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对南麻坑一路来到高雄的中正路，沿路的车速拢较慢哦，平均车速度伫个40至50，50未超过6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上坝高科往路的这站的车马非常的多，平均车速度在40至6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部分，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平均的车速度在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林务到鼎金系统这站的平均车速度在40至50公里之间。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马非常的多，平均车速度在20至3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台南七叶南区加丁阿家吼南茄定南定桥北上方向，就在外线车道，在红绿灯之前有一辆抛锚的公车停在这里，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台南七叶南区南定桥往北的方向，伫外线道红青灯进前吼，一台公车公伫个遮过路啊，经过朋友爱稍注意一下。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拜托大家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开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之外呢，行经路口也要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来，时间来到下晡的五点过五十五分，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十五点七，下晡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国道十号往西基山往高雄的方向，伫个十六公里，挖这个燕巢交流道外线道，有人啊陪落伫个遮，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国道

北河路南340.9公里过路德，这个内线道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吼，经过朋友要稍注意一下。国一南下340.9公里过路竹内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16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通知处理了。诶，刚才所说的国一南下340.9过路竹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很足喜接到排除的讯息。另外台一线南下301.1到301.4关田路段有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经过也请多加留意。待会呢在6点整一起来关心的是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就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不要紧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吴卓源为你我受冷风吹。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录。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南子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市址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中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不过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坑路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 6.8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侧游览车抛锚，造成后方回堵到大发路段。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的路段呢，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

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到楠梓，楠梓往顶金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楠梓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车流量也逐渐增多，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台八八往西就是潮州往高雄方向，指标 6.8 公里过大寮，内线车道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在这里，后方说呢有回堵车流到大发路段，利用台八八往西潮州往高雄的朋友请注意，指标 6.8 公里过大寮，内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另外是国道10号往西就是往高雄方向 16.3 公里过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一颗大大的轮胎皮，经过请多加留意。路况补充更新 0800-000-123 有路控记得报警讲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台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2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仁德区的德南路194巷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中华北路一段与大河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0: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0: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0: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2: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3: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0: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3: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蛙文阁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6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毕业季节及暑假打工旺季即将来临，诈骗集团制造求职陷阱，以短期打工、低劳动、高报酬等不实条件吸引求职者面试，并于面试时要求提供金融账户存折及金融卡，求职人可能沦为诈骗人头账户。近来亦常有求职者因缺少求职经验，无防范意志而受骗至 ATM 提款，或至超商收取被害人存折、证件、面交提领等，使求职者沦为提款车手或收部手。若对职缺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或报案。还有分局关心您。

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往高雄中正路的辅助车道，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曲跟大家分享911的讨债情歌。

0: 在身边，甲你照顾。
1: Hello my friend，
0: 哎呦 my friend， 你过得好无？我真正足想你，你敢知无？你看天顶的月亮这么圆，伊敢亲像我当初我借你的钱，你敢搁会记？哈，你敢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7月22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的失业率为 3.34%， 受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了25年同期最低的记录，整体的就业市场稳定。吴依妮的报道。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6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6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 0.07 个百分点，而上半年1到6月的平均失业率为 3.31%， 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2: 6月失业率为 3.34%， 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过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1: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系统最快明天增强为台风红霞，而且路径北修，将通过台湾的巴士海峡到西南海域。气象署最快明天会发布海上警报，预估暴风圈触路的机会虽然比较小，但是周五深夜到周六一整天，花东、恒春半岛还有高屏地区要留意较大雨势。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的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升到这个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还有薪资成长，整体的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吴依妮的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1: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个百分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避险情绪升温，助长了美元强势格局。日元今天是跌至近40年来新低的记录，失守163日元对一美元的关卡。中经院指出，日本基本面欠佳，美日利差仍大，市场所称的高市日元贬值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日元贬势持续，短期恐怕难以翻转。中联4到6月生产的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1到3月油品的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的品质还有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林雨辰的报道。
4: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

0: 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1: 嗯，
0: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哦，那它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1: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0: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2: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施成郎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中联油脂案牵动了油品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也表示，经与食用油业者沟通盘点，有些公司可以增产，也有库存，到八月底没有问题，之后会跟业者讨论从国外紧急进口。林宇泉的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元节及中秋节油品供应稳定，经济部邀请三家油品生产的业者协调尽速增产，以维持国内的油品及相关食品供应平稳，并跟中下游的食品业者座谈，掌握受影响的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4: 产业署跟其他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业者有一些沟通，包括大同益等等一些情况。那经过盘点，大概因为有一些公司它可以增产，那也还有一些库存，所以因应这一次的这个中元节大概没有问题，到八月底就是增产加上库存到八月底都没有问题。那八月之后的因应我们也跟这个业者开始启动，就是至少可以从国外那边紧急的进口进来。
2: 这对国民党团提案暂停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计划，并解列115年度全数预算。龚明鑫表示，这次连经济部的总预算也被删除，但同另一条手臂也被砍掉，变成业者未来要自谋生路。政府如果无法用任何政策或是预算支持业者，影响当然非常大，希望删预算不要成真。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了全国食安风暴，17个县市首长呢就举行了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了10项食安共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还有通报制度，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陈蕴涵的报道。
5: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6: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降，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5: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了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的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以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税方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8: 在查缉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

0: 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1: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

0: 三处房产还有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更是高达84亿元。任览清的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巡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6人到案。
2: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1: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清晨开始溢流，林保署的花莲分署监测堰塞湖水位在今天凌晨达到坝顶高程后出现波动，经过无人机的空拍确认已经开始溢流，但坝体没有明显冲刷下切的迹象，水位和出水量维持稳定，至今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河道内。张涵的报道。
3: 经林保署航遥测分署执行空载光达航射作业之后解算，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坝顶21号最新高程为1090.5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显示，水位继22号凌晨1点40分起出现来回升降波动，22号清晨5点半以无人机空拍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开始溢流，溢流前最高水位达1090.68公尺，蓄水量约601.79万立方公尺，经比对无人机影像发现溢流口没有明显冲刷下切迹象，显示溢流水量没有对坝体造成显著侵蚀，水位以及出流情况稳定，坝体也没有出现立即性破坏的征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因为坝体主要是岩石跟粗砾组成，目前溢流水量仍不足造成大规模冲蚀下切，短期影响范围初步评估还是以河道区域为主。
4: 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3: 考量万荣乡西堡部落联络到西堡大桥，桥面较低，风险较高，夜间仍封闭禁止通行。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宣布，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的待评估事项，所以决议依法延长审议的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义晨的报道。
5: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6: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5: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延长审议期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5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66.9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6.8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有媒体报道，中国民运人士在美国遇袭，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中国跨境镇压包括在民主国家，外交部已经制定了 SOP， 台湾民众在国外遇到威迫的情况可以跟驻外管处来联络，外交部也会跟各国持续沟通应处。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在7月1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传出中国的民运人士接力健日前在纽约遭到跟踪并持棍通殴，引发跨境镇压的疑虑。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说，
3: 国人呢，我们也有制定 SOP， 好，如果有发生任何受胁迫的情形，那跟外管来联络，那我们也跟各国针对这些情况都有持续的在沟通，能够共同来应处。那因为现在中国对于所谓的跨境的这种镇压哈，是把国内法延伸到其他的国土，我想包括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的设置，那也有很多个案例哈已经被侦破，甚至也是驱除。
2: 此外，今年适逢南海仲裁案10周年，多名立委认为政府应该要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林佳龙则强调，太平岛是岛，中华民国在太平岛有主权，台湾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不论是科学调研或是人道援助，都以正面的方式表达立场，同时反对任何台湾没有参与的国际谈判或是协商。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1岁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定谳，她得入狱服刑。任兰心的报道。
4: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1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凌虐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定谳，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靶殴打推撞重摔1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在台南的安平区，这是传出了死亡事故，17岁未成年情侣档在酒后无照上路，行经安平区的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双双宣告不治。魏静妮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人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

0: 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1: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分析今年的一到六月交通事故大数据，肇事路口第一名是中华路二段民生路口。事故的原因分析是上下班通勤热点因为车流量庞大，驾驶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张玉云的报道。
3: 为了持续守护市民交通安全，秀市警察局交通队列出前十大容易肇事路口，发现事故地点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联络道。交通队组长王善逢说，
4: 十大易肇事路口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华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中华路一段与金国路口以及光复路与大学路口，而三大噪音原因依序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右转弯未依规定以及左转弯未依规定，多因驾驶人赶时间抢快而起。提醒您行经上述路段应提高警觉，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3: 针对容易肇事热点，市警局已经规划勤务，除了上下班、上下学尖峰时段增派警力与义交加强路口净空、交通疏导之外，也将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针对转弯未依规定以及未依号志指示等违规严加取缔。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星光三月将在本周六接手台北车站的商场，台铁表示为配合商场营运厂商的转换以及交接盘点作业，本周五北车的商场将调整营业时间，当天营业到下午三点，周六就会恢复正常营业。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拍板，树林基五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五万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六处基地，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五大核心要素，十二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两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十八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6: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5: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后劲溪日前传出大量鱼群暴毙，引发水质疑虑。高雄市环保局扩大稽查沿岸的业者，已经查获五家违规排放废水。黄义豪的报道。
7: 环保局18、19号采集五组水样送验，目前悬浮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及重金属等检测值都符合标准，生化需氧量仍在检验中。同时22号已在后劲溪设置了四组即时水质监测设备，只要监测数值异常，就会立即派员追查污染源。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8: 今日上午于右昌、大牌等四处安装水质即时监测系统，强化监控与应变能力，另启动全面扩大专案稽查。昨日发现五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致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劲溪，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
7: 环保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即时监测与扩大稽查双管齐下，第一时间掌握水质的变化，全力守护后劲溪水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自我照护与非处方用药的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以及药师给力两大

0: 倡议。央新的报道。
1: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2: 我们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真正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临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1: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罗东的易岁节今年是迈入第25周年，以天马行空为主题，今天起展开为期4天的盛大彩街，汇聚了这个4大奇幻元素花车，还有在地的社区创作，打造国际级艺术嘉年华。罗家慧的报道。
3: 罗东易岁节7月22号到24号每天晚上7点在罗东新东路举办夜间游行，活动结合海洋幻航飞鲸、梦境云兽独角、秋赏机甲赤狐和精彩在地猴王等4大奇幻元素，还融合历届精彩回忆与在地人文精神。25号傍晚4点半更有年度重头戏易岁彩街大游行，要把罗东市区化身充满想象力的城市舞台。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4: 今年的主题叫做天马行空，要从22、23、24、3天的小彩街，就是把我们社区的这个特色都展现出来，最后一天我们就有一个大家一起来的彩街大游行，可以看到罗东易岁节吉高高尼。
3: 25号闭幕晚会将由蓝雅舞蹈团演出《龟山灵动》，邀请大家来到罗东，感受这场融合文化、创意和欢乐的艺术盛会，共享罗东易岁节25周年的感动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还有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东部地区跟离岛地区则是晴时多云。再来关心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29.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355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多，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燕巢前的路间小黑狗狗在走路。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台64线的西行5股2接国1两台车事故，台88的西行6.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线游览车抛锚，后方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中部国道3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2: 耶，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1: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7月25号到8月2号，连续2周星期6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3: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1: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2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3: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2: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1: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5: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贝，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在空中，待会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现在目前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雅英来告诉你最新的消息了。雅英你好，晚安哦。
1: 杨晨你晚安，各位听众，各位消防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以及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间哦，南北双向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一样呢，还是要提供给各位驾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哦。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22、7月23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7月22号、7月23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么另外呢，国道十号则是预计在7月24号礼拜五晚上9点呢是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24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个施工封闭期间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感谢雅英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跟施工预告，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1: 拜拜。
0: 稍早听众说，在这个路段看到一只小黑狗出没在路间，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据说呢，在燕巢交流道之前的路段，有看到路间有只黑色小狗狗，不晓得它现在目前呢，可能走到哪个路段去了哈。所以，利用国十东向的朋友，靠近燕巢交流道，或者是在燕巢路段这里留意一下，或者是可以来提供它的正确位置，还是说你有看到黑色小狗狗呢？哎，有走下了燕巢交流到了，也麻烦来进行通知了。还有一台故障车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过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等于说呢，从国一北上男子这边上匝道之后呢，留意一下加速车道这地方有一个故障车抛锚在353.6公里处。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其实南部地区的路况马西北拜内号，很多地方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那在市区的话，来补充两个事故，都在前镇区，高雄前镇区的民凤11街，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公正路，都有接获到呢最新消息是有事故的。有路况就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在接到消息之后，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晚上7:15来到今天什么事，但先来了解这件事到底是有没有排除了。刚刚稍早一个故障车抛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哦，有一台车辆故障抛锚在353.6公里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今天什么事？今天要带你浏览一下7月22号这一天是什么样的日子了。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说7月22号怎么会是圆周率日呢？大家很熟悉嘛，讲到圆周率应该都会想到就是 3.1415 等等的。但是

跟7月22号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嘞？毕竟722完全没有出现在 3.1415 这些数字当中。不过他说据说是一个充满数学浪漫的分数小巧思。如果说把今天7月22号写成日期的分数形式就会是22/7。然后他说呢，计算结果等于是 3.1428。如果是以这个古代阿基米德推导出来的可能比 3.14 还要来得更加接近真正圆周率的一个分数近似值。当然数学很厉害的人齁可能呢还醒着。那如果跟我一样呢听着听着觉得睡意有点来袭的话那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聊好了。比方说那个圆周率啊会出现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嘛，其实也是有的。举一个例子，因为只要生活当中跟任何东西是圆的或弯曲的，或者是像波浪一样是重复运作的，背后呢其实通通都有关哦。比方说我们去吃披萨去披萨店嘛，那老板问你说你要一个12寸的大披萨还是两个6寸的小披萨呢，面积加起来是一样大的哦。所以你觉得真的是一样大吗？这边是解释说，如果你以为6+6=12，然后你买两个小的一样划算的话，据说呢是被骗了哈。因为他说圆形变大的时候，面积是用倍数狂飙的。就等于说圆周率是在作怪没有错。所以一个12寸的大披萨的饼皮加上馅料其实是两个6寸小披萨的两倍大。如果说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秘密或密码的话，你在点餐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冤枉钱哦。但说实在，如果说是这样来比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两个小披萨6寸的耶，至少可以吃两种口味嘛，对不对？来为你送上来一次这首歌 3.1415。

今天是来自 Selina 任嘉萱所演唱的 3.1415 啊，听众说呢，杨纯怎么古怪的歌你都有办法找出来因为有时候想说找了什么样的主题或者是什么内容可以搭配上歌曲的话呢，就是也是蛮用心的一件事情嘛。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不古怪吧，毕竟是 Selina 唱的呢3.1415 蛮符合今天世界圆周率日的啦。刚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的东雅路跟金福路交叉路口哦，所以如果你刚好在这附近的话，留意一下可能呢事故所造成的车多也好，还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了。再来的话今天刚好看新闻有看到一则消息，那我们先来聊聊所谓的爵士跟流行音乐史上，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旋律是前奏几个音符才刚一下去，你就能瞬间在脑海当中勾勒出很多很有画面感的角色也好，或者是氛围也好。像今天要分享待会这首歌是完全没有人声的，但是你我一定都非常熟悉。在1963年的电影叫做暗夜一枪当中有个像猫一样的脚步般的神秘而且很诙谐带着非常极致优雅的一个主题曲，绝对呢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代表，也是你我非常熟悉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顽皮包的音乐。然后当中呢有个萨克斯风的独奏也是来自于美国爵士乐手强生，然后其实有看到说好像在7月15号他享受94岁已经离开我们了。当然强生呢除了创作出或者是呢也参与了这个顽皮豹的歌曲之外，他本身也是一个好莱坞跟爵士乐界的顶尖录音室的乐手，他用萨克斯风然后为全球的听众打造了跨越几个世代的听觉记忆，所以今天要带你回味一下顽皮豹的这一首歌了，是不是相当熟悉呢？真的前奏一下，脑海当中什么样的角色跟画面都有了。

大家非常耳熟能详，也非常熟悉顽皮豹的这一首歌曲，对不对？也要非常感谢这位来自美国爵士乐手强生，当时演奏这个萨克斯风很经典的这个桥段哦。好，那待会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接到任何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来通知一下警广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下午出席第六届全国百大糕饼伴手礼颁奖典礼。萧副总统表示，政府重视食安议题，在近期的中联油品事件发生后，将透过广纳各方意见修法，重建国人对食品安全信心。静杰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和经济部商发署长苏文玲等人陪同下出席。

0: 其活动，副总统表示，他就任初期开始就履行承诺，透过接待外宾的机会，大力促销台湾各地的特色糕饼和农特产品。近期中联油品食安事件发生后，对相关业者造成冲击，政府对此极其重视，也迅速祭出应对方案，希望降低民众疑虑。
1: 那行政院有诸多的作为，那第一个呢，就是重罚隐匿的业者。
0: 副总统表示，油品食安关乎民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为此，行政院将召开食安法修法相关会议，听取业者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意见，希望周延现行法令规定，在最短时间内让大家重拾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63岁的王姓女子长期占用人行道违规摆摊，今年以来已遭警方开单17次，日前再度被民众检举，警方到场查处后，除了依法告发，也因为王女积欠多笔的罚还未缴，将违规摊价一直没入。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陈情，有位妇人长期占用捷运万方医院站对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摆摊，影响行人通行及交通安全。警方播报后立即前往查处，发现63岁王姓女子违规设摊贩售红豆饼，当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10款致单告发。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4: 王姓女子违规设摊，除了依道交条例开罚，考量该处为通行要道，且王女积欠多笔罚款，警方随即依法没入摊价。
3: 据了解，王姓女子从今年1月到目前，已经因为违规设摊遭致单举发共17件。文山第二分局也呼吁，人行道是供大众安全通行所设置，违规设摊可依道交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违规摊贩，维护市容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2026新竹县心想艺术季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今年的艺术季以心想共振，寻找你的艺术频率为年度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还有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的精彩活动。曾佩荣报道。
5: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6: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5: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1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1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的天气形态呢，北中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部分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请广欢迎您加入。
3: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晚上7: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或者是呢 FM94.7 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持续陪伴你了哈。有个道路的一个路面整修作业，在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也包含是今天跟明天，都是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到时候是连台88的西行方向无法过凤山。

只能提前先下凤山改走平面，甚至来到平面的话呢，在南华路这边的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要提前做好一些改道的准备哦。还有更多路况要提供跟做补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分享到的是天后阿妹的公司呢，旗下有标到了一个台东县政府的标案，今年就隆重宣布了一个全新的活动，叫做呢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唱。而且将在9月12号跟13号这两天要在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强势登场。你没有看到他们公布的卡司吗？据说这卡司完全是照着大家呢会去 K 歌的这个 K 歌榜当中去找歌手，比方说包含了像动力火车啊、杜德伟、陈世安，总共加起来17组非常豪华的阵容。哎，而里面其中一位的话呢，还有一位是定居首尔，多年来都没有参加过大型演出的许茹芸，这一次也特别呢很难得的现身这个活动哦。像过去的话，真的大家都知道他的云式唱腔非常非常的有名，也将带领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大 K 歌了。而除了可以看到歌手在舞台上演出之外，据说这个活动还特别推出那么会唱 K 歌之王的募集，就是要让参与的民众也有机会呢可以站上大舞台飙歌。虽然说名单演出的阵容当中啦，目前是没有看到有阿妹，但是有很多歌迷已经开始疯狂期待了，天后呢会不会惊喜降临，这就不知道了哦。

接着为你送上是来自许茹芸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爱就爱吧》，收录在他这张专辑还蛮饶舌的哦，叫做《绽放的绽放的绽放》专辑里面的歌曲。晚上7:44。

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爱就爱吧》，晚上7点47分了。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来自南韩的天后 IU、哦、昨天他跟粉丝们分享了他长年以来的一个困扰，就是困扰他的这个叫做耳咽管开放症、哦、最近可能恶化了，甚至连、好几天吧都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无法找回到他最佳状态。所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之后， IU 也坦诚说他身体已经严重超出负荷，所以哽咽的跟歌迷们道歉说对不起，他真的撑不下去了。所以所属的经纪公司随后也证实说，原定9月份呢要在这个韩国有一个演唱会，也包含他的第6张正规专辑的发行，只能跟大家宣布、哦、要延期了，就是希望说可以全力来协助 IU 专心接受治疗。然后 IU 也感性的承诺说，最慢最慢哦 ,2027 年初的话一定会健康的回到大家面前。但我相信身为粉丝的话，这一刻一定希望说他能够好好休息更重要吧。

听到是来自 IU 所演唱的这一刻，真的，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比什么样的比什么样的事情都还得来得更加重要。毕竟失去健康就失去了很多很多嘛，所以也请 IU 呢好好的保重，恢复健康的状态之后呢，再为大家歌唱了。在7点52分目前南部地区的话也整体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待会晚上8点钟过后也会特别邀请到呢翰林部落，甚至是稷下翰林当中的老师们，哇，一口气访问了5个老师，要跟你分享呢他们如何透过自身的专业领域，因为他们平常呢有各自的工作，但是来到了稷下翰林之后，可能跟小朋友分享，诶，反而是可以结合他们的专业，然后不同的学习方式也好，或角度来切入。所以待会会访问到5位老师，好，可以来认真听一下。那至于说在道路上面，我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提供哦。好，目前的话没有接到任何最新消息，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也请继续的维持下去。当然有消息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在今天应该算是昨天了，昨天7月21号是五月天一张经典专辑叫做自传发行的10周年。回顾当年这张专辑抱回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之外，阿信也凭着其中一首歌叫做成名在望拿下了最佳作词人奖。哇，一转眼间已经是苦等了10年了耶。阿信日前呢在返场大巨蛋的演唱会当中就亲口证实了一个好消息，宣布结束回到那一天以及东南亚的一个恒星之城的巡回演唱会之后，五月天就会全心投入筹备他们第10张概念专辑。可是有人讲说，因为五月天啊这一张第10张专辑很可能就是最后一张了，所以算是要正入进入到倒数阶段了嘛。当然这个消息让很多的舞迷们听的时候是集体暴动啊。来为你送上五月天的这首歌《后来的我们》。

0: 来自五月天收录在自传当中的这一首歌《后来的我们》，晚上7:59，在待会晚上8点过后到明早6点会封闭高雄的过港隧道，从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外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待会在晚上8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也感谢你的收听跟支持，我们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8点了就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咯。
1: 钟响晚上8点整，我是郭静。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景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2: 大家好，我是宋楚龄。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的西行9:04到6:08，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省道台61线北上的46.5公里过永安路间修理车抛锚，驾驶下车挥舞不会亮的指挥棒，危险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

台九线南下的 102.5 公里圣湖路段有车辆的自撞事故在外线车道，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啊，我导航还没设哎，我来用一下。嗯，今天咖啡真不错。嗯，哎，等一下，我忘了回阿广讯息了，我先回一下。
5: 我的天哪，你居然一边回讯息，一边喝饮料，还设定导航？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开车，不是在比才艺大赛吧？
4: 哎呦，开车开那么久了，只是技术问题啦，小蛋糕一块，而且大家都这样啊。
6: 你以为的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事故现场最常出现的开场白。根据交通部统计，分心驾驶其实造成交通事故的3大主因之一，尤其像是边看手机、调整导航、回讯息、吃东西、补妆，这些你以为的只是一下下，可能让你在3秒内变成马路杀手。
5: 你知道吗？以时速60公里来说，低头看手机3秒，就等于闭着眼睛冲出50公尺。你可能错过的是刚刹车的前方车辆，又或者是突然冲出来的行人。
4: 好啦，我错了，我的手机先放旁边，导航我靠路边停再设定。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7: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雷行。

晚上8:05，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谢谢你锁定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呢，道路上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没有接到任何一些路况消息，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那另外的话，施工方面，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说，从8点开始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从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而在今天跟明天的晚上，都是从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到时候台88西向就无法汇往到凤山了，就只能先提前的下凤山，然后在平面道路当中的话，在南华路这里也无法透过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来进行使用，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咯。来到今天星期三，要来播出水想交朋友，邀请到的是季夏翰林。

0: 的老师们来跟你分享了。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一口气要交到蛮多朋友，而且他们读了很多书，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当中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想要让很多的孩子来了解这些古文经典，而且用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方式来诠释。那上次有邀请到张朝杰老师，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翰林中小学，所以今天的话呢，就直接在这个翰林中小学当中，你还会遇到张朝杰老师之外的老师们了。我们首先邀请到真玲老师。
1: 杨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沈真玲。
0: 是真玲老师呢，是这个是师大的书法所。我们刚刚有跟这个张老师聊，他说他是一个海市蜃楼的概念嘛，还是是什么样的比喻？
1: 他原先是只招了四届，然后到109年之后才复招，所以我是109年进高师大数说班。
0: 那所以在这个数说班的话是都是在学哪一块领域啊？是书法吗？还是？
1: 对，我们篆隶楷行草都要学，然后基本上是理论比较多，然后作业的部分就是自己在家临帖这样子。
0: 哦，所以反而其实学书法是也是要懂很多的理论。
1: 对对。
0: 哦，真的吗？不是单纯就是哦我这样挥毫这样写一下就好了？
1: 没有，我们必须要有学有术，你要有一些学术的基础，然后再去做创作这样。
0: 所以有了素养，写出来的笔触或者是一些力道就会比较不一样嘛。
1: 会是。对。
0: 好了，我先谢谢一下老师，因为老师特别就是有写了一个给我，这是乐咖的乐这个字，
1: 很符合乐咖杨纯。
0: 谢谢你的礼物，谢谢你的礼物。那我想了解老师的领域之外，除了书法，好像有看到甲骨文，对不对？
1: 对，那我也是同时在2019年的时候加入甲骨文行列，
0: 所以算一算是6年的时间。
1: 六年
0: 的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呢。
1: 对，那我一开始是我去学的甲骨文，我觉得这个笔画很简单，可以让小朋友学。那后来呢？我又把以前我学过的文字学，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是甲骨文就是我们
0: 互通的嘛，
1: 对，我们汉字的源头。那我觉得从甲骨文开始介绍给孩子，那可以让孩子懂着我们汉字的由来。
0: 我刚刚翻了一下你们的那个学习簿吧，对不对？翻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还蛮好理解的。像你刚刚看的簿子上面那一只，我就说哦，是鹿，这真的是答对了。
1: 对。
0: 所以甲骨文它的组成是，
1: 它其实是远的地方就取物，然后近的就取我们身上的。
0: 远的地方就取物，近的话就取身上。
1: 对，比如说太阳，它就是一个很具象的太阳；月亮啊，就是一个弯月。
0: 太阳就像我们平常会画画那个一个圆圈圈，
1: 对，一个圆圈圈里面一点
0: 啊，是这样子吗？
1: 对，
0: 那月亮呢？一个缺口，
1: 月亮就是一个弯月，一个眉月。对。
0: 哦，所以就真的是用图像化的方式，然后让很多的小朋友或大朋友其实可以很快的做理解。
1: 对，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在翰林小学，我们标榜我们甲骨文是创意甲骨文，因为我们要训练他的第一个观察力。对，他要去观察这个字的笔画长短粗细。对，然后左右偏旁要怎么放置，然后再来呢，我们要训练他的什么想象力啊？比如说一个人站立的人，那一个人就是人嘛，
0: 对，
1: 那两个人呢就是虫，
0: 是虫，
1: 对，跟虫的虫，
0: 跟虫的虫，
1: 对，那
0: 我想说怎么会有虫出现？
1: 那如果两个人背对背。
0: 背对背，我只想到背对背拥抱。
1: 我也是。好，它就是北方的北，那也就是我们背部的背。对，所以它其实是一脉这样下来。比如说一个人在肚子这边画一个大圆圈。
0: 就是可能是
1: 指说他有身孕了。
0: 哦，原来如此。
1: 那如果等他肚子更大的时候呢，就会在那个圆圈里面写一个子在里头。
0: 生会要生子了，
1: 对，所以叫做什么怀孕的孕
0: 哦，就是孕妇，
1: 对，孕妇下面是不是有个子？它就是这样子
0: 哦，所以后来才慢慢把它变成是像现在大家看得懂的文字。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从我们人的身上开始。那我刚我们在访谈之前给杨纯看的那个牙齿的齿，
0: 对，
1: 它就很具象。所以其实为什么要让孩子写甲骨文？它是比较具象的，楷书就很抽象。比如说羊，你就想不出它为什么是羊。对，它代表什么？对，
0: 有，因为刚看了几个文字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有趣。像是在最早文字可能还没有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透过图像的方式。

0: 让彼此可以做了解。那现在如果说来到这个世代了，为什么我们要学甲骨文呢？
1: 就我刚刚讲的，我们其实翰林小学它的甲骨文书法，它不是只有书法，它是还有牵扯到文字学
0: 啊。
1: 比如我们讲说散步的步，步跟跑，这其实以前
0: 不一样，
1: 对，他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行就是慢慢的走，你如果我们去走一走，不会哦，以前的走就是跑步的意思，他就是一个人然后有那种跑步的姿势出来，
0: 反正就是要走就对了。
1: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我们从甲骨文进入让他学习的话，他会知道我们汉字的由来。比如说暮色，淡水暮色，那个暮色那个暮，其实在甲骨文它只有末，就是草的中间有一颗太阳，可是呢现在因为它被借走了，借走变成莫须有的莫，
0: 是，
1: 那要怎么办呢？它就多加一个日，在莫的下面加一个日，然后就变成木，就是我们看到的木。它很多的字就是它原来可能不需要那么繁复，可是因为被借走了，所以它就会再补一个偏旁，然后让它就是变成我们现在常使用的。
0: 我觉得看这个甲骨文的文字呢，真的还蛮需要动脑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不见得是小朋友，我觉得像长辈们也可以来学一下。
1: 对，真的，他就会训练你的联想力，你的想象力。然后我们这样训练完之后，等到他真正在拿笔去写的时候，
0: 对，
1: 哇，你知道翰林小学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小孩拿毛笔写字这个画面，还有就是他们的作品出来的时候，我们把作品每一个小朋友跟他的作品拍照，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美的画面这样子。
0: 因为像现在可能小朋友能够接触到的一些娱乐方面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那相反的像讲到书法的话，对我来讲小时候真的是在国小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暑假快结束呢，哎，怎么办，写不完了，然后全家曾经有帮我出动写这个书法过。所以其实像现在反而好像是一种也是能够让孩子心静下来耶。因为在写书法的过程当中，像我最近有在写这个心经类似的，那我先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可以好好的静下来。因为像现在这个社会或者是整个环境好了，都非常的快节奏。
1: 对，所以我刚刚讲说他们拿毛笔写字那个画面，就是他真的很专注在他的笔他的字，然后跟他的纸之间去运作。你看我们其实在翰林小学，我教书法教了15年了嘛，那前几年我们开始，我还没有学甲骨文的时候就写楷书嘛，他们写出来那个字真的很丑，说实话真的，
0: 我以为要说出什么东西，
1: 很丑，然后写的这样乱七八糟这样，然后我也要跟他说，不会，你写的很棒。那小朋友会有挫折感，那你一定要鼓励他。其实即便他写的这样乌漆嘛黑，这样很乱，其实都是很美。
0: 我觉得
1: 是有童趣，
0: 而且甚至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当下，已经是很值得鼓励的事了。
1: 对，然后就近几年我开始带入甲骨文之后，他们就很棒哦。比如说有一年我就让他们，我们做一个动物狂欢节的主题呢，让他们画动物，结果我就教动物怎么画，然后之后他们就开始用蜡笔在一个图画纸上作画。我就说天上飞的就画在上面，然后在平地的就画在平地，然后在水里就画在水里。就有一个小朋友他就画乌龟，而且他一次画两只，怎么画两只叠在一起。我就觉得这小朋友平常他一定有观察力，他看过池子里面的乌龟是这样两只叠在一起，他就这样画，我都没有想到。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画画猴子，然后他就在山坡上，因为有礁山嘛，他在山坡上有树，然后有猴子，那只猴子是在攀爬在树枝上，我就觉得很神，这些孩子真的很厉害。
0: 据说呢今天带来这些妹妹，她们都是你从小看到大的。
1: 对，她们真的都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们在翰林小学，她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感动我的，就是我的学生家长后来会变成我们的翰林的老师
0: 啊。
1: 然后我们的学生有一天3年5年10年之后，他变成我的同事。对，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奇妙，因为我翰林小学第一年我就来了。
0: 哦天哪，你是第一届大学姐。
1: 不是不是，我就是老师了那时候。对
0: 对，也算是大学姐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带了4位小师妹。对，
0: 好，那我们就一来介绍一下这四位小师妹好不 好。首先你要介绍到第一位是
1: 我们的韶琳老师。
0: 是，韶琳老师，欢迎。
2: 杨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韶琳。
0: 对，你应该算是

0: 是比较晚期回来到这个翰林的吗？还是
1: 应该说我认识翰林的时候是2008年、嗯，然后那一年其实我已经高中一年级还二年级
0: 哦，其实也蛮小的啦。
1: 对，现在回看当然觉得当时候很小，可是也许在当时我已经算是我是2008年认识翰林嘛，嗯，那我2009年我是翰林中学第一届的学生，嗯，因为一开始都只有翰林小学，
0: 对，
1: 然后后来才衍生出有翰林中学，所以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嗯，所以我。学生当过，然后老师当过，助教当过，然后老师也当过，然后后来也会有一些就是行政的协助也可以做这样子，
0: 嗯，因为其实翰林中小学不是说好像只有小学生跟中学生才可以去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已经是高中的时候才接触到翰林，
2: 嗯，对。
0: 那当初为什么你会接触到翰林中小学呢？
1: 我觉得翰林中小学有一个很黏着性很高，就是我们的家长都会算是假贺道修本，嗯，所以我是我的妈妈透过朋友，然后他的小孩有参加翰林小学，嗯，然后他想要介绍我进来，然后其实我有个妹妹，那，嗯，妹妹有来读翰林小学，啊，我已经这么大啦，所以我认识的时候，又很刚好有一个翰林中学可以参与，
0: 因为之前据我了解是这个翰林中小学他们是混龄制的，
2: 对，
0: 所以不见得说在这个班级上面就是哦全部都是国小生或者是同个年级，嗯，所以有些个大哥哥大姐姐，然后跟弟弟妹妹这样互相的在上课，其实互相可以吸收到很多东西，
2: 对，
0: 嗯，所以当时候你有觉得，哎，从这样子混龄班制里面获得到什么吗？
1: 嗯，我觉得最开始还是学生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是，哎，我进到这个班级，我就是学生啊，所以我其实不会马上发觉说其他人跟我年纪不同，嗯，那我是后来慢慢就读久之后，哦，原来这个我看起来就是很认真的这个同学，原来他是比我年纪再大一两岁，嗯，然后原来这个做笔记做得这么厉害的弟弟妹妹，哦，原来他比我小这么多，然后才发现，哦，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那转换成我现在的角度，就是说我现在在公司的时候我可能是职员，我可能是主管，嗯，那我在家里的时候可能是人家女儿，可能是姐姐，嗯，那我到了翰林小学我又有老师跟学生这样的身份，嗯，同时在转变的时候我会发现混龄编班它是一个很真实的状况，就是真实世界它不是同龄的世界，我出了社会之后我才发现很多年龄层不一样的练习是要从小开始接触的，嗯，不然我们以前都是接触同年龄的同学嘛，那其实同年龄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嗯，那我觉得比较有一点点是霸凌的开端，
0: 哦，
1: 因为我们要比成绩，我们要比，嗯，这个人好像跟我长得不太一样，嗯，我们要比说这个人好像动作比较慢，或者好像比我胆小，我们用这种比较比来比去，到最后就会产生一个哎，我要离你远一点，嗯，就会有那种排挤跟霸凌的状况产生，嗯，有可能，嗯，那来到翰林小学因为是一个很混龄的编班，
0: 对，
1: 那再来就是其实在混龄编班的最开始老师是会引导我们说哎，我们在这个班级里面有不同的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嗯，那在这个不同年级里面大家都要就是互相学习然后互相协助，嗯，一开始不会意识到，可是当你发现比方说我在做笔记我需要协助的时候，哎，嗯，旁边的哥哥姐姐的笔记我就可以偷看一下，这时候我其实反而就会学到哥哥姐姐的笔记，嗯，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上课要举手老师在前面要发问啊，要举手回答，我是哥哥姐姐，我就觉得，哦，我的答案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不太敢回答。嗯，可是我看弟弟妹妹，哦，那个不知道什么答案的都在那边很举手，很踊跃说，嗯，老师选我。嗯，那我是哥哥姐，我就会有一种被带动的感觉，嗯，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也来试试看好了，嗯。那我觉得这样子，长期以往，其实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礼记·学记篇》里面有一句是“相关而善之谓磨”，那这个相是互相观摩的意思，就互相看嘛。嗯，那这个磨其实就是向好的东西学习，
0: 嗯，
1: 坏的东西也会学习得到。可是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翰林小学来讲经典、读经典，我们就希望在这个经典里面告诉大家正向的使用是怎么样。
0: 嗯，
1: 你在混龄编班里面，我们相关而善，我们就可以看到好的地方，我可以学习。那其实这个磨啊有一点像是雕琢一样，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璞玉，那我们这个雕琢方式不是我们互相碰撞而雕琢出来，是我看到别人好的东西，嗯，我就去截长补短的来修整我自己，让我自己变得一个更好的人这样子。
0: 嗯，欸，我觉得来到翰林小学这个地方很像是进入到一个小小型的社会，嗯，因为你出了社会之后你遇到很多不同年纪的人，
2: 对，
0: 那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做处理，
2: 嗯，
0: 那当然像刚刚小林的也有提到

0: 说，我们都是不断的像我们像一棵树，不断去修剪成更美好的形状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像小李你自己本身是在哪个领域呢？
1: 哦，我是在设计，
0: 设计别人的设计，设计别人作品的设计。
1: 我是在做平面设计。那其实我觉得平面设计跟我们翰林小有一个很有趣的关联是啊，我一开始想学设计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读数学我以为不用学设计就不用读数学，殊不知就是进了设计之后，因为设计是非常精巧的一个安排，不管是视觉上面或者是像工业设计一样，是包含是用具的设计嘛，这些都是非常精巧的。那我们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规嘛就是画圆的，然后矩就是直尺画直角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最开始你会觉得说好像给我一张白纸我可以画很多东西，可是事实上如果这个白纸是没有边界的话，你反而很难在上面进行有效的创作。那设计其实就是这个概念，我大概要知道说比方说是平面作品的话，我大概要知道你需要的尺寸，那我在上面做设计做安排才能做出最适合你的东西。对，是我的职业上跟经典我发现越来越大之后我的吸收的理解这样子。
0: 所以珍玲老师，你看着我们的少林好了，就是你知道从也是算是从小看到大这样子，然后又看到他加入，然后到现在可能展现出他自己的专业或者是陪伴这些孩子的心情是什么？
2: 我很感动是少林老师，他其实在每次我们活动都要帮我们设计美美的海报，然后课本啊，然后编手册啊，都是他一个人帮我们主导这样
0: 子。所以这一次以文会友就是你设计的？
2: 对，那个海报就是他设计的。
0: 我觉得很好看
2: 哦，今年的海报真的很棒我们有三阶段三个说明会，结果他就是帮我们设计三张海报。第一个是倒立的
0: 啊，然后倒立的，
2: 对，就翻转，因为我们要让对，
0: 有点想象力，
1: 教育
2: 对教育翻转，翻一下
1: 想法翻转，
2: 对对对，翻一下这样。然后第二章呢，那个小孩就坐下来读书了。然后第三章呢，就是来。请加入翰林小学
1: 过招的
2: 对过招
0: 我觉得对啊对，其实不管是刚刚前面提到甲骨文好了，或者是像是设计这一块，其实都是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2: 对，
0: 然后才能够实现你的超能力。
2: 还有一张海报也很经典，就是我们翰林中学的海报，它是一个少年然后背着一个剑，
1: 不是上书，
2: 对，拿了一本书，文武合一，
0: 哇，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也可以看得到，
2: 对对对，在我们的官网里面
0: 是。那所以像少林老师，你在这一次的翰林中小学好了，那你是负责哪一个区块的呢？
1: 其实我们今年都会进去代班，那所以其实我们像刚才在提到混龄的部分嘛，我们其实是五个年龄层会集在同一班，那我们四个班级智道聚德一人游艺会集合成一所翰林小学，那我就会在其中一个班级里面就是做老师，然后协助各位同学学习这样子。对，
0: 所以有一个算是导师的概念吗？还是算是
2: 我们今年有设计四位总导师，就是各班的导师。我们
0: 你说待会也会陆续来这几位？
2: 对，我们对四大金钗，对，就各班配一个大老师。
0: 我是春夏秋冬有就冬香啊，然后秋香
2: 好，没有，我们各班会派一个大老师，然后带着两位大学生来当我们青年导师，也是让他们有当一个典范在那里，然后提携后面的学弟妹一起往大老师的方向前进。
0: 是，好，那这方面的话我再问一下少林好了，那少林你在过去你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就回来到翰林，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担任老师的角色，直到现在的话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几位同学呢？
1: 如果要从2009年加入之后我就没有离开了，对，就一路都有在参与这个计划，所以我才身份才有助教然后到老师这个过程嘛。那我觉得一定要特定讲某位同学，我觉得翰林经典的例子太多了，那我可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几个活动场景好了，比方说大家都会担心说混龄编班有时候我们如果在学习上面需要就是做笔记的时候啊，或是要举手抢答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困难点，那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会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的这种互相观摩嘛，
0: 对，
1: 那我们还有一些运动项目，比方说
0: 运动也有，
1: 对，我们有大队接力跟组垒，是算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像跳绳啊投准啊投球这样子的运动项目，然后有那个韵律课跳舞，对，那其实拿大队接力来举例

0: 比较有趣，是因为大队接力，你想我们班总共有五个年级，要大接小，大接小或者小接大这样子安排，那我们班怎么样安排跟别班怎么样安排我们不知道，所以很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我们班最小的这个弟弟妹妹通常最小会跑第一棒，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努力跑完这个第一棒这样子就好了，他就可以放松，后面就交给哥哥姐姐们去努力啊。那如果刚好第二三棒遇到又是弟弟妹妹，那别班排了哥哥姐姐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专心努力的跑好你现在这一棒就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混龄编班里面，其实我们常会讲说，就是看得见的是身份，看不见是责任嘛。那身份就是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就是我这个中年级，我就跑我中年级最快，我最尽我全力就好了，其他的不要担心，我前面有哥哥姐姐，我后面弟弟妹妹说不定跑得也很快啊。所以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可以看到就是在混龄的状态之下，其实一个班级的运作也很流畅，也很有趣。那其实这个只要透过适当的引导，小朋友们都可以好好的完成的。
1: 我刚刚举例说呢，很像一个小型社会就是这样子，你好像也不用觉得说哦天哪，这些人在很高的位置我们追不上，其实我们就是好好的先把当下的自己做好，你能打好基础之后，有一天你到某个时间点你就会成为那样子的角色了，
0: 是
1: 一样的道理。
0: 是，
1: 对啊，是，所以呢，刚邀请到了甄琳老师，然后还有像是韶琳老师来跟你分享哦。待会下半段落的话呢，还有三位老师要陆续跟他们分享他们的专业又如何结合了教学哦。那同样假设说今天呢，假如说你在这个水想交朋友单元当中也蛮喜欢这个节目的，然后你想要重听啊，都可以搜寻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然后可以找到杨纯的 Podcast 频道哦，水想交朋友就可以来点选重听。晚上八点钟的时间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从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是封闭的，另外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待会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看了一下，在1968路网图的呈现都是绿色灯号，在南部地区的话，持续还是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来一起倒撒缸，一直维持下去这样的非常好的状态了。待会在晚上八点半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一样再回来到水想交朋友，陆续还有三个老师来跟你分享。那我们就在这个八点半的过程当中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 就可以了。

0: 景广新闻。
1: 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林宇泉的报道。
2: 台湾每年从巴纽进口超过12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占该国出口将近三分之一。如今巴纽无预警关闭我国驻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沟通，也感谢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为台湾发声。
3: 我们也会持续检讨台湾跟巴纽之间的经贸还有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天然气的采购。那我们也呼吁就是巴纽政府能够正视台湾长年以来对巴纽这些投入的这些交流跟合作，能够维持我们住处的运转。
2: 此外，泰国总理阿努廷日前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表示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外界关注台泰免签是否会有变数。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抗议中国利用国际往来的机会来化台湾的地位，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不从中国表达遗憾，特别是台台之间的经贸以及人民往来相当密切，至于免签是秉持对等互惠的原则处理。记者林宇晨。

0: 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市调处侦办桃园某建商还有营造厂涉嫌招揽投资非法吸金近7亿元的案件，近日侦结，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并可罚金，并申请没收这个相关犯罪所得。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李姓被告明知招揽投资建案都是没有动工或已经停工的状态，仍和詹姓友人自111年3月起到去年5月招揽39位民众投资，使得总投资金额达到6亿9566万元。案经指挥桃园市调处前往桃园、新竹和台北等地相关建案勘查，发现所招揽的投资和对外宣传不符，且公司资金显然不足以因应建案竣工所需，案经传唤相关被害人说明，通知两人到案。由于罪嫌重大，检方当庭逮捕并向地院声押获准。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本署检察官建请法院审酌被告二人吸收资金高达近七亿元，使投资人血本无归，损失甚巨，建请从重量刑，并申请没收被告等人犯罪所得。
2: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面对任何宣称高报酬投资标的，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而检方为了确保广大投资人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针对各类金融犯罪必定严查肃办，以有效遏止不法。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的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更为农村创生创造这个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游客数量也比平均多了20%。林依晨的报道。
4: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
5: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6: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5: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哦，来通知一下驾驶朋友了。今天在八点钟开始呢，进入到谁想交朋友。那刚刚稍早的时候，记下翰林的五位老师，要陆续跟你分享嘛。刚刚介绍到了真灵老师，还有韶灵老师。那紧接着的话，要麻烦一下真灵老师哦，也来点名一下呢。接下来是哪一位老师要先跟来大家分享的呢？
1: 颜真老师好。
0: 好，颜真老师，欢迎。
1: 我们颜真老师他从小五升小六那一年就来到翰林小学。
0: 小五小六，那他现在贵庚呢？
2: 可以不要问这个问题吗？
1: 小五小六来的时候呢，他就考上我们大学士，然后一路然后当我们的丘比特队长，然后现在研读海洋相关课程。
0: 所以今天接下来的话邀请到颜真老师，颜真老师既然从这个国小呢就已经加入到翰林了，
1: 对，
0: 那现在你又不愿意透露你到底贵庚的话，那我们就来聊聊这长达几年时间可以说吧。
2: 我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15年左右。对，
0: 好，大家自己去推算。
2: 谢谢。
0: 老师的领域，像你现在学习的领域，据说呢你是陆海空都有学习到位。
1: 没有空啊，
0: 没有空，未来
1: 植物跟海洋
0: 是海陆现在到海陆而已。
1: 对，
0: 所以植物跟海洋是你的兴趣吗？你是读什么学校进行什么样的专业领域的呢？
2: 我其实从高中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科学班的，其实我对于科学蛮有兴趣。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兴趣的关系，所以就进入到有关于农场啊或是园艺场这种管理类的，然后再接着就又跑去读园艺相关的科系，是园艺系这样子。那后来结束了园艺系那边课业之后，就有点又想圆梦，然后呢又跑来念海洋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我都是抱持这种好奇心，我想知道这个科系到底是在干嘛，就是我知道海洋很重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学科，我也想知道海洋的学科里面大家都在做什么。好，跟园艺一样，就是我也不知道园艺就是大家对他有想象，所以之前就有办一个比赛，一句话惹怒园艺系之类的。他们就会说诶，你认识这是什么树吗？什么这个什么草吗？这个是个人的选择，我们没辨认比较少一点嘛。对，
0: 所以像是你从植物类然后跳到现在海洋，其实我过不久已经看到他要往太空去了。
1: 难怪刚预告陆海空。
0: 对啊，我已经先帮你预告好。但是就感觉诶，其实你对很多事情尤其是自然这部分好了是很感兴趣的。
2: 是，
0: 那如果说是以这个领域当中的话，你在翰林小学是能够带给这些孩子们什么样的陪伴吗？
2: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诶，是不是来读翰林的最后都会选中文系啊，什么国文系之类的，但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像跟我同龄的很多朋友们，大家都选择的科系是非常的五花八门的，而且很多也是在自然的领域在那边耕耘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我们从经典我们汲取它中间的能量之后，再回到学校里面，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东西其实跟我们的生活都有相关。例如说我们在学习园艺的时候其实会讲到原厂管理，也就是说我要怎么把这个植物种好，一定会有很多的要素。我到翰林小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诶，每一个同学都是一个小小的苗，诶，他可能要用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呢去把他培养他们不一样的方向。例如说哪边有缺失，我们就帮他补足这个部分，培养好的习惯。
0: 他就是把小朋友当成植物的概念，
1: 育苗
0: 对。哎，我浇浇水，哎，你营养不够了，该怎么办？
1: 对，
0: 类似的。
2: 对。
0: 然后，所以等于说，其实也会让小朋友除了这个经典古文，然后会结合用你自己的方式，然后去带领这些孩子们去做学习。
2: 对，那像是以海洋来说好了。可能我们面对很多的这些原因会造成海洋的恶化啊之类的，那其实这都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点。可能一只鲸鱼被我们捕捉之后，它没有办法沉到海底，那海底的生物就没有东西可以吃。类似这种，诶，那这个我自己去联想的话，所有一切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一个很巨大的危机。所以这个对于小朋友是我也可以去跟他们分享的，其实不要小看每一个小小的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诶，老师应该说你应该有带过他吧？
1: 有
0: 所以这样看到成长其实也是很感动。诶，
1: 对啊，真的，我真的很感动。这些我的小师妹们真的一个一个都真的现在能力越来越强这样子。对，那颜真本来就是一个很热情然后

晚上8:36，继续加入到了景广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杨纯从7点钟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

0: 对很多事情他都很积极的一个孩子，这样、嗯、到现在对他还在第二领域在发展当中、啊、期待第三个领域。
1: 对，接下来陆陆续续其实我觉得这些专业的知识也好，虽然说是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古文经典，
0: 是，
1: 但是从中我相信

0: 那要来当翰林小学的老师、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礼拜的受训、结果张老师抛出一个议题，就是请我们每位老师们将古文跟你的专业做结合、对，然后做一个小型的就是大概十分钟的报告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很棒，就是说我们可以其实经典的东西跟我们的专业其实是可以互相结合的。
1: 那所以颜真老师当时是怎么做结合的？
2: 哦，我那个时候也算是年纪比较大了，就比较资深，但是就是机会就留给学弟学妹他们去展现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在翰林这个领域我们不会说哪一个制度比较好，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打压体制教育，因为我们觉得体制教育也是必要存在的、所以才能有我们这么多发展的多元性嘛。
1: 没错，
2: 但是有一些体制教育不足的地方还是要靠古文的这种思维跟理解来弥补。
1: 我觉得很像补习班的概念啊，你有一般的学校但是也有补习班，或者是你可以去用你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做学习。我觉得人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不断的努力学习，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啊。
2: 是、那就是补足一些，就是例如说我们在体制教育院大家都在追成绩，那有没有除了成绩我们还可以去就是完整我们的生命体验，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东西，这在古文里面我是看得觉得很有趣的。
1: 可是你来到翰林真的将近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想必应该有一些回忆吧，比方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几位同学呢？
2: 那我也是用一个场景来跟杨淳分享好了。就是像我们刚刚有讲到有足垒球这种比赛，那其实四个班大家都要两两对踢嘛，因为它是两两就是比赛的。
1: 对，
2: 那有比赛就会有输有赢。那赢的班大家当然会很开心，输的班呢其实大家心里也都还是有点微落寞的，
1: 有点 sad 啦。
2: 对，就尽管知道这只是一个君子之争，可是你还是不免的会有一种哈好可惜哦的感觉。OK， 那我之前带班的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好，我就跟同学们讲好说，好，我们即便赢了我们也暂时不要太开心，要留一点面子给这个输输的同学这样子。
0: 就要拜不能，
2: 没错。但是这只是一个很纯粹的想法，说没关系，我们回到班上，大家在庆祝，好，然后就后来就把这个窗户全部关起来，然后大家在、那个、
1: 尖叫，
2: 对，大家在那个
1: 最好是旁边的人都听到了，旁边都说那边装。
2: 但是对小孩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然后呢，其实这也是告诉他们同理心的重要性。那我觉得在翰林小学里面，这种同理心的展现，尤其是哥哥跟弟弟妹妹，这样同理心的展现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四个班有一些地方我们会有像是小竞争的感觉，但是这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学习比较有动力嘛。然后但是其实说真的，每一个团体没有个人的成绩，而是呢大家都为了班级的荣誉而做努力。
1: 其实我觉得向心力也好，或者是同理心是现在也真的蛮需要的。
2: 没错，
1: 我觉得现在有点个体太多，然后好像没有像我小时候就大家团结在一起。我其实很向往那种团体，你知道吗？就团体生活，就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一起去争取荣耀这样子。
2: 是，
1: 不然的话好像像现在讲到同理心这件事，有时候尤其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文字此类的东西，大家回复都没有在客气的。但如果说今天轮成是你自己的话，别人在网络上这么说你，你肯定也会受不了。
2: 没错，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加有同理心在这个社会当中，那也可以从小开始培养这样子。
2: 对，其实这都是一个能力的培养啦。例如说，虽然说我们有四个班的这种分组，但是其实我们也会一直跟孩子们讲说，虽然我们是四个班，但其实呢，我们是一整个翰林小学。
1: 哦，
2: 因为这样子的概念呢，会让他们会有别的班变得很好，那我也要变得很好，我们一整个翰林小学才会变得一起变
1: 好。
2: 对，所以最近那个黄仁勋他有去那个刘在熙的那个访问里面，那其实他里面有讲到很多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雷同的地方。例如说他就说他 要怎么样挑他喜欢的员工呢？其实不只是这种能力的高低而已，他要选的是宽容善良，然后面对失败面对压力是有能力可以去克服他，然后呢这个努力向前的人。
1: 嗯，我发现善良也是一个现在目前社会当中很需要的一个元素。嗯，真的
2: 这个才是无价的能力啦，不然智商这种东西就是跟商品一样、嗯、让

0: 家挑选而已。
1: 而且我发现其实今天老师们来的时候都有特别做自己的笔记，好像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因为我看你笔记其实蛮多的耶，还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吗？
0: 我觉得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大家都是对于这种科技，大家会想说，诶，我是不是应该要培养这样子的能力？但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能力是你在从小，从我们认识熟悉的领域开始打底，然后呢慢慢培养不同方向的能力，这样子会比你直接接触一个新的领域，这样子反而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是要从累积开始的，不是说我对于这个有兴趣我就全部投入，而是我持续参与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诶，原来我可以这样用，是可以活用在我的生活里面的，这样子才会开始产生出不一样的热情，你的热情才会跟别人不一样。
1: 真的，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像很多的选择方面好了，都会觉得哦，现在在流行什么，哦，我是不是要让我孩子赶快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成为那个领域的专业的人士，可是这可能会过了十几二十年，当时候所流行的或者是正在火热的这个区块好了，可能已经变了。
0: 对，
1: 对，
0: 没错。
1: 那所以反而是可以学习现在所接触到像 AI 也好，那你怎么样让它运用在你的工作当中或生活当中，能够是帮你做个加分的动作，那反而才是最关键的。
0: 有流行就会有退流行嘛，那退流行那一天应该要怎么办呢？
1: 所以都可以，
0: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回归到我们的人性，以及我们身为人的品质，到底什么叫做身为人好的品质，这种东西如果不会，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很辛苦了，要教这些事情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只能利用大量的阅读。那我觉得在阅读古文经典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逐渐的这样子建立起来。
1: 是，今天会分享的四位老师好了，聊着聊着你会发现说呢，诶，其实他们真的不只是陪伴这些孩子们吸收这些知识也好，或者再次的用不同角度去阅读这些古文经典，那里面所传递出的精神才是更加宝贵的。好，谢谢我们的颜真老师。
0: 谢谢。
1: 那在我们的真灵老师的话呢，还想跟大家推荐哪一位老师？
2: 我们来讲翰林中学好了。
1: 好，是。
2: 那我们邀请宜安队长。
1: 是，欢迎宜安老师。那宜安老师的领域呢，或者是先讲一下宜安老师是在你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学生？
2: 宜安老师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他大概小三小四的时候他就来到翰林小学，那他第一年当丘比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瓶洗洁剂，然后不知道被丘比特放到哪里去了，结果大家就开始拼命找，就宜安就说啊，刚刚就在哪里哪里他看到的，所以我就觉得，哎，他观察力很好，然后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冷静的孩子。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如果是我的，我想说，我们刚刚找了半天，你怎么现在才讲？
2: 没有，就是没有，不是找了半天他才讲，是我们一问他就马上就知道说，就是在某个地方这样子。
1: 就是一个很会观察，有观察力，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优点呢？在你身上看到，
2: 他很冷静。
1: 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2: 是，我觉得是。然后他是念理工科。
1: 哦，难怪。
2: 对，我们让他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3: 大家好，我是宜安。
1: 果然是很简短。理工诶，我看一下，我们的张宜安老师他是机械工程专业的。
3: 应该说是冷冻空调。
1: 啊，冷冻空调。
3: 有没有很特别？
1: 真的，你是对冷气很感兴趣吗？还是
3: 没有，就刚好有缘分啦。
1: 你怎么样去踏入到你想要学这块领域的？
3: 我觉得就是从小就对这种动手，
1: 动手去修东西。
3: 对，因为小时候很爱看那个《建筑十八部》，然后就觉得哇，他太厉害了吧！就是可以可能盖房子啊，或者是去修理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我觉得我以后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所以等于说，你们家的什么水电都是你在用呢？
3: 基本上没有了，还是交给专业的来。
1: 对，我想说这一块，我像我爸爸也是一个，其实他很喜欢什么都动手做。他可能有时候不小心这东西坏掉之后，的确修了它就坏了，就是没有再回来。但是他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他都自己动手做，就学到经验，反而就后来呢，真的你只要处理很多事情他都会，所以爸爸真的是一个算是超人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你应该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然后当时候去踏入到关于机械工程类的东西。
3: 对，差不多。
1: 刚刚真灵老师有特别点名说他的名字叫丘比特。
2: 对，
1: 为什么叫丘比特？

0: 丘比特大概就是第一开始当然就是很有爱心啦、啊、所以真的是那个丘比特、嗯、可是后来呢张老师把它改成丘是一样就是山丘的丘、
1: 嗯、
0: 然后比就是彼此的比、
1: 嗯、
0: 那特是就特别的特我们要只要进入翰林中学它就是我们的翰林丘比特
1: 哦，所以你们也是丘比特就是了
0: 对其实我们也是丘比特、哦、但是只是我们比较资深的丘比特、哦、对
1: 资深丘比特
0: 对对
1: 你们了解那这个领域能够集合到翰林中小学吗
2: 其实我想谈的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大学生嘛
1: 嗯，
2: 对我想谈的是作为学生的结合这样我算是比较幸运啦就是会有让我持续有这个机会在翰林中小学里面就是持续的在里面服务学习这样、
1: 嗯、
2: 对那我其实在这一路上都一直被问说啊你学这个要干嘛
1: 嗯，
2: 或者是说啊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意义吗这对你的未来有帮助吗对但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学生时代还没踏入工作之前
1: 嗯
2: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就是拓展视野的机会
1: 嗯，
2: 对就像是今天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1: 嗯，
2: 然后包含我们在翰林中学翰林小学里面学习到的或者是做事情都对我们的人生来讲其实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啊、嗯，欸，可是我发现我第一次宜安进来之后我发现呢他就是给人感觉有一点点冷调的感觉冷冷的感觉
2: 对
1: 因为你看算是蛮 I 的角色吧
2: 我是 E 人
1: 你是 E 人哦那就放心了就放心了那就还好因为我想说哎、欸，他其实给人家感觉就像是他读理工科一样其实哎、欸，其实蛮理性的状态
2: 嗯嗯
1: 对所以你自己应该也是偏理性吧
2: 我觉得杨顺提到一个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点就是尤其是在面对小朋友的时候、
1: 嗯、
2: 因为小朋友通常会非常的激动
1: 对
2: 然后很情绪化就像是我们刚刚讲有运动赛事、嗯、或者是一些班级的竞赛嘛、
1: 嗯、
2: 他们对于那种输赢会非常的情绪化、
1: 欸、我觉得三个老师提到这个相信小朋友应该是蛮在意这一点的
0: 然后我都是很安静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在翰林老师都会有一个默契就像是、嗯、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也是偏感性一点的人啦、
1: 啊、真的吗
2: 对
0: 哭点很低
2: 对哭点超低、嗯、但是我们就是会有一个默契就是面对小朋友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比较情绪化的时刻、嗯、我们就要必须得保持自己的理性跟冷静
1: 嗯
2: 才能就是很好的解决当时班上的问题这样、嗯、
1: 可是刚刚我们的甄琳老师有特别叫他是队长
0: 对
2: 嗯
1: 这队长的职称是
0: 队长的职称就是因为我们丘比特就是国高中生组成
1: 嗯
0: 那我们的大学生就是青年导师的部分
1: 嗯
0: 那国中生就必须要有一个队长去带领他们
1: 哦
0: 其实也等于班导师啦、嗯、一样是这样
1: 哦對原来如此所以他也是
0: 但是很多的事物你要布达、嗯、你要去分配大概都是由队长来这边来处理
1: 所以有分成很多种嘛比方说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宜安老师、嗯、他是服务队队长
0: 对就丘比特服务团队
1: 哦好
0: 队长
1: 我可能还在理解这丘比特的这个部分
0: 对对 对
1: 是对所以他说这边可以来看到聊聊就是有关于少年的经典教育然后做中学跟、嗯、怎么去实践课程这样子 嗯
2: 其实讲到这个做中学学中做啊其实我到现在别问我暑假去干嘛我其实都不太会说我在打工或者是在工作、
1: 嗯、
2: 我反而是会介绍说我是在持续的在服务学习这样、对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把翰中的学生们的伙伴们就是可能照顾好然后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在学习然后一些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比较难获得的经验这样
1: 因为算是你不是一个像学生的角色反而是照顾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出了社会你可能在某间公司好了你可能到时候会变成是底下有你的人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去带领这些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
2: 对
1: 所以不只是学习古文经典然后甚至也是学会做人的道理也好
2: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要怎么懂得察言观色什么时间该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翰林小学就把习惯养好那在翰林中学就把事情做好那就是合作共好
1: 对、欸、真的耶
0: 真的
1: 哦这样就好共耶你看有什么补充什么吗
2: 其实我觉得在翰林中学是把

0: 事情做好嘛，但其实关键是在翰林小学的时候，就是要先把习惯先养成好。
1: 嗯，
0: 对，这可以连接到就是我们一直还蛮推崇的理念叫经典生活化。
1: 嗯，
0: 就是把古文教育给我们的一些经典思维，然后就是带到生活里面，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学校都不会教。
1: 嗯，
0: 对，然后像在翰林这我们就特别会去强调，就像是就是社群媒体上不是很常说什么体位管理很差吗？对，其实我们从翰林小学的时候就会开始教导我们的学生们说，哦，运动课程结束，动态课程结束，记得多带一件衣服，
1: 嗯，
0: 然后毛巾
1: 擦汗，
0: 对，擦汗，然后就是有汗的衣服会有味道嘛，就把它换掉。
1: 嗯，
0: 然后其实到汉中的时候，其实你不用特别去
1: 不用特别讲，
0: 对，然后大家都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身上的衣服可能有味道了就马上去换，基本上就是在汉小阶段老师会带着大家说，嗯，去换衣服，去换衣服。
1: 嗯，
0: 然后还会有小朋友说，啊，我又没流汗，我又不会臭，
2: 我
0: 不想换。
2: 没有臭，
1: 真的吗？我们看看。
0: 不要不要，
1: 不行不行。老师同时挥手，我说不要。我们刚刚其实呢陆陆续续又揭晓到了第三位跟第四位老师，哦，颜真老师还有怡安老师，待会的话还有一位呢叫做林慧老师，同样在空中再继续跟你分享，在晚上九点钟过后了。南部地区目前现在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目前我们这边也没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消息等等的，还是说如果你有在道路上看到掉落物，甚至是有一些情况呢会危及到驾驶朋友安全，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0800-000-123-5。不过刚刚稍早倒是有两起交通事故呢，来提醒一下，比方说在高雄的前金区中正四路跟自强一路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高铁路这地方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哦。待会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再一次谢谢你收听，不管是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待会继续加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
2: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吉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哦，内侧两线车道10点开始会施工，请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22.6到224.9中信路段的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9.4到6.8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轮替封闭车道施工。

到的消息呢，台二甲线南下 2.8 到 3.5 公里，中和路到基金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路面的跑步工程。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中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号北上的嘉义到民雄路段，嘉义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回堵2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玉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2: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1: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彭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以毒迷之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3: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2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它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儿少数位环境。
4: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

0: 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堵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明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晚上9:08，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都 OK 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啦。那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同于说待会在晚上10点钟过后，台88的西行方向只能先下凤山了，不能过凤山。在平面道路的话呢，在11-88线到这里的话，也无法从南华路这里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了。今天水想交朋友还有一个小小段落，访问到了稷下翰林当中五位老师嘛，来到最后一位 last 了哈，想先请这个真灵老师来小小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林慧老师了。
1: 讲到小剧场嘛，那因为翰林中学他们其实除了课业上啊服务学习之外，他们必须要在结业的时候要演出一场小剧场，
0: 小剧场。
1: 对，林慧老师就是我们的导演，
0: 是导演的部分。
1: 对，
0: 我刚刚聊天的时候隐约知道说他好像会一些音效啊、音乐啊，
1: 对，
0: 这些搭配。
1: 他是学法文的，
0: Bonjour，
1: 对，然后很会跳舞，对。
0: 哇哦，我要不要先跟大家用法文来介绍一下呢？
2: 哎呀，我的天哪，
0: 有吗？
2: 就 Bonjour， 大家好，这样子这样就好了。
0: 不够，这个要长一点，比方说我是谁谁谁，是很高兴。
1: 我们在翰林小学还曾经学过法文哦，
0: 哎，
1: 对，我思故我在。
0: 是也结合了古典文学吗？
1: 就是东西方文学啊。
0: 因为我看到林慧老师的话，除了法文之外，也跟贸易有相关。
2: 对，因为后来就有稍微去接触一下商业相关的国际贸易的面向，
0: 是，
2: 对。
0: 所以林慧老师的话呢，是几岁的时候认识到翰林中小学的？
2: 我是国二的时候。
0: 哦，国
2: 对，那时候2009年
0: 是什么契机之下？
2: 我刚好我的同班同学，他也在这边，他从国小就已经来了。那后来就反正妈妈有介绍，我就
0: 喝康道修博啊，那
2: 对，大家都是介绍来的。
0: 所以当时你要进入到就是翰林中小学的时候，
2: 是
0: 你自己本身当然是同学已经待很久了啦，
2: 对 对，
0: 但是你不会想说啊，我干嘛去那边？而且如果又是在寒暑假的话，就会影响到就是我出去玩还是什么的。
2: 哦，对，但其实那时候去就发现蛮好玩的，对，因为也是会接触到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嘛，然后发现哦，这边真的是有学有玩又有趣这样子，老师又很幽默。那时候是这样
0: 吃吗？
2: 吃的非常好，
1: 吃的非常好。
0: 我最 care 就是吃了，
1: 真的、啊。那你应该参加我们的那个寒假活动。
0: 好，有机会可以去一下。
2: 真的可以。
0: 就是来了之后觉得这地方很好玩，然后感受上是很好的。那是后来什么样的契机之下，让你选上说，回来当成老师的角色？
2: 哦，因为其实像我是有读语言相关的嘛，国外的语言英文啊法文都有稍微有涉略，就会发现说哦，其实经典跟语言的相关联还蛮多的。像张老师他自己也会结合很多西方的哲学家的一些名言，就会发现哦，他们的思想其实是有连通的，所以就可以在这个面向上，我读语言的兴趣

0: 去又更深一点，就发现哦，原来它可以用的面向这么广。那甚至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可能在国外的文学读到哪些跟现代我们东方的经典是有连结的，然后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之后，自己的收获就会很多。
1: 嗯，当初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你有遇过他吧？
2: 对，
1: 嗯，
2: 我很印象深刻是他的自传，那时候丘比特都要写一篇自传。
1: 嗯。
2: 我就看到林慧的自传，我又觉得这小女生就是她很清楚她以后要做什么。
1: 嗯，她以后要做
2: 哈，
0: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写了什么。
2: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她好像是说她要当一个类似国际
1: 巨星，
2: 不是国际公司的那个、哦、那个
1: 贸易什么的，
2: 可能是相关行业，还、嗯、就是走国际化的那种感觉。
1: 哦，就可能想要飞到国外，然后去谈生意啊，
0: 可能那时候的想象吧。
2: 对，
1: 所以现在呢？
0: 现在当然还是在国内啦。
1: 我当然知道啊。不是说那现在的话，因为我知道你们在翰林中小学，它其实只是一个寒暑假会出现的一个算是活动嘛。
0: 对对对 对。
1: 那平常其实你们所有的老师也都会在记下。下树屋，然后也是会陪伴孩子，
0: 对，嗯、就一起上课这样子，在稷下树屋里面，每个礼拜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很多的经典啊。可像我们这一期就在讲关于家风的营造这样子，就一个家庭教育应该要怎么样去设计啊？那爸爸妈妈应该怎么样跟孩子互动会比较好的？
1: 我觉得跟你聊天，感觉你的家庭的状况应该不错吧？
0: 怎么说呢？
1: 就是爸爸妈妈给你的爱的教育方式。
0: 嗯，哦，其实应该是说，其实我妈妈自己也是在体制学校里面的老师。
1: 嗯，哦，也是老师。
0: 对对对对，所以对这方面就。当然现在会看到很多教育现况稍微比较亲师对立的状况、嗯、对，但是其实在翰林小学或者在稷下书屋里面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因为会选择经典当做小孩学习素材的家长们呢、嗯、其实我们观察下来了，他们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在意成绩啊、排名的这种比较外向的表现。
1: 嗯、好棒哦！
0: 真的，就是这些家长会发现，他们很在意小孩比较内在心灵层面的成长。
1: 嗯，
0: 那当然我们的方向就会很明确嘛，就会说，我们真的是比较在乎孩子的特质的培养啊，跟他视野的养成。
1: 嗯，
0: 所以变成说，在这边真的比较不会有家长现在很担心，可能通才比较负面的影响。
1: 哎、嗯，我真的觉得在。小时候啊、嗯、心理素质要养成好，
0: 对，
1: 真的是很重要一个环节，
0: 真的，
1: 因为未来成长道路上，如果你没有心理素质养成好的情况之下、嗯、你遇到很多事情可能又受到挫折，然后可能又变得更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真的是这样子。
1: 对，
0: 而且在这边其实真的会看到很多亲子互动很温馨的一些故事，
1: 比方说
0: 像是我们在翰林小学啊，我们有机会跟家长比较深度的交流，就是从联络部开始、嗯、
1: 啊，你们有联络部、啊、
0: 我们有联络部，
2: 有有有有有，
1: 但是不是，对，我记得好像有些功课也是家长要做的
2: 哦，对、嗯、没有，我们会安排就是每天30分钟家长要陪孩子读经，把今天的课程进度、嗯、对读一遍这样。
1: 哦，
2: 对，
1: 所以是小朋友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读吗？
2: 那联络簿上要签名的，就是要打勾我几点到几点做的这个读经功课、嗯、
1: 那难怪就是家长呢愿意去让孩子走进了翰林中小学，原因也是小朋友跟大朋友就是互相学习的。
2: 对，我们希望把经典带回家。
1: 嗯
0: 嗯嗯嗯嗯，
1: 就藏起来。
2: 没有
1: 没有，藏在心里。
0: 对，像我们前年呢、啊，我们翰林小学的第一堂课、嗯、我们就有跟小朋友讲易经的一段话、
1: 嗯、
0: 叫做一阴一阳之味道、嗯、那时候就在想说，哎，我们应该要让小朋友去了解说这句话不是这么的玄啊，其实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1: 嗯、
0: 我们就拍了一个回家作业，就请小朋友回去呢，请爸爸妈妈帮他拍一张他的背面的照片、嗯、背影照，因为我们平常都会照镜子嘛，每一天都会看一下自己长得多漂亮、嗯、多帅这样子、
2: 嗯、
0: 但很少机会看到我们背面的样子。
1: 如果拍背面的话需要准备橘子吗？
0: 好背有读书有读书。
1: 哎，我想说天哪，跟你们几个老师聊天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你知道时不时就来几句有没有？
0: 对啊，那时候请他们拍了之后，就会请小朋友要看着自己的背影照把它画下来、
1: 嗯嗯、
0: 那再请爸爸妈妈回传给我们这样。其实就想引导小孩说，哎，我们其实可以去看看 平常看不见的自己，就很像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好像有时候我们只会关注它表象，它的现象是怎么样，但却没有去。

0: 注意到说，哎，可能它背后成因是什么样子。嗯，所以就这样子来诠释一阴一阳之味道。就阴阳不是只有黑白啊、太极这种概念，它其实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是可以这样子去诠释的。
1: 哦，
0: 对，嗯，所以那时候家长因为他们有一起合作完成这一个作业嘛，家长就会问小朋友说，诶，那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那小朋友就会跟爸爸妈妈讲说，哦，我们在课堂上是这样讲，而且我们在课堂上其实有跟小孩分享一个故事，就是魔鬼毡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就魔鬼毡它其实是瑞士的一个工程师，他有一天就带着他的狗狗啊就去爬山，就他狗狗太兴奋，一个暴冲就冲到一个小树丛里面，那主人要去追他嘛，就也跟着进去那个小树丛，那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身上沾满了那种带有芒刺的那个种子，就很像我们的那种咸丰草，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就在他的裤子上面啊跟狗毛上面全部都是。那通常我们这时候如果是正常人一般人，大家都会说啊怎么这样子啊，好麻烦啊，就把它弄一弄这样。但后来这个工程师就观察到说，哎，为什么这种种子它会粘在狗毛上面，会粘在这种纺织品上面，但是我的皮鞋上面却没有。他就发现哦，这个的特征，他后来就去发明了这个，
1: 哎，魔鬼毡，
0: 对，魔鬼毡，
1: 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角度，哎，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预期外的事情，我们可能都忙着抱怨，但是这个工程师这个魔鬼毡的发明的故事，就跟我们说，哎，不一定只能抱怨，我们也可以思考，甚至是哎，我们不一定，假如像现在 AI 的时代嘛，我们不一定只能是使用者啊。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可能，那成为一个发明家也是有可能的。就这样子去引导小朋友去看一阴一阳之味道这一句话。
1: 哦，没想到这魔鬼毡是这样子诞生出来的。
0: 对，我们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也觉得很有趣。
1: 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就像是刚刚老师所说的，在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还是怎么样的，但你去仔细看它的原因，也许可以想出另外一个可能性。
0: 对对对对，所以家长就有在联络簿上面写说啊，原来他常常听到的阴阳可以这样子诠释，然后是这样的意义，然后小朋友竟然也可以很轻易的理解，还来跟家长说明这一句话的意义，家长就觉得哇，很有趣。
1: 我好像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反正也是能够感受到说，哎，回着放学回到家了，那爸爸妈妈可能会问说，哎，你今天学的是什么啊？
0: 是是是。
1: 可是也许我现在，但我没有孩子，或者是我不晓得现在目前家长是怎么跟孩子们相处的，会不会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哦，阿金有没有功课啊？赶快去写，
0: 对，
1: 就简单带过，但是却忽略了，哎，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跟孩子做互动？
0: 对啊，因为像有时候在学校，小孩就会觉得啊，反正我今天就上课啊，就被解释啊，就没什么有趣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就不会想要跟爸爸妈妈分享。但因为这样刚好在翰林小学蛮多这种很新奇的事情，可以回家有谈资啦，有话题，亲子之间就可以有互动。
1: 但是讲到亲子化，或者是讲到就是师生老师跟学生，我觉得其实在近几年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社会新闻也好，或者是呢一些状况，
0: 对，
1: 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或对于老师们来说，其实压力都非常非常大。那像最近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下呢？
0: 哦，应该是说其实大家的出发点应该都是想为孩子好啦，只是说切入点上面有落差。那刚好我们蛮幸运的，就是在这一个团体里面，家长都很
1: 很 nice，
2: 对，
0: 真的，
2: 我们家长很优质，
0: 真的。其实说实在的，像记下翰林的每一个计划可以这样子顺利的进行，真的都非常感动于这些家长，
1: 孩子的家长，
0: 对，他们很热情的参与。因为说实在的，要小孩自己去选择说我要来读经典，其实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 是比较少啦。
0: 对，还是要家长引入门啦，说实在这比较都是家长的选择。那这些家长其实更感动的是说，常在翰林小学结束之后啊，家长们就会亲自的来书屋，就是我们平常这每周两小时的课程，跟着小孩一起来上课。这个就真的更令人感动，因为平常大家也知道嘛，下班之后多半就想要回家休息，
1: 对，
0: 可是家长还愿意在每个礼拜都播出两个小时带他的小孩一起来上课，真的是真的很令人感动。
1: 所以一个礼拜就是两个小时而已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那我觉得好像反而是可以让孩子们想说，哦，要去翰林中小学，因为他可能在寒

0: 下就整个都要待在那个地方、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他们大不如可以先去地下书屋去感受一下他们是如何把这些古文经典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
1: 真的，
0: 然后也可以让孩子们真的是能够学中做，做中学，
1: 对，没错、嗯、而且因为家长来，其实不是说家长来是监督小孩学习状况是怎么样、
0: 嗯、
1: 不是一起来学习的、嗯、对，因为而且也可以家长有机会看到小孩学习的样子是怎么样、啊、因为有时候在家大家当然比较放松嘛，就是一种姿态，但其实在透过这样子在地下书屋的机会，家长其实多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学校是长什么样、
0: 嗯、哇，如果我幻想会，我以前如果爸爸妈妈在后面其实我压力山大而且我也努力做个乖孩子哎，这也是一种不错了，
2: 对啊，真的正向，
0: 就专注力可以拉回来，
1: 嗯，而且其实孩子也可以看到家长很认真的样子，嗯，其实啊，我们一开始那个地下书就是我们汉林小学课程只有暑假嘛，
0: 对，
1: 那我们就想说啊，那平常我们就开一个书屋的课程给大家来进修、嗯嗯、结果这些小孩呢，当然有一些会留得住，有一些留不住、嗯、留不住的他就回去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啊，那个上课有点无聊，又要背书，那我不想去、嗯、那很多家长就说啊，不去就不要去嘛，我再换别的、嗯、那后来我们觉得其实这样不对啊，因为家长不理解说孩子他随便去讲也许只是他个人偷懒这样、嗯、后来我们就变成就说有亲子共学、哦、我们就把家长邀进来一起共学、嗯、那共学之后我发现哇，家长真的比孩子更认真、嗯、所以我们比较能留得住学生、哦、那倒也不是说为了留住学生才让家长进来，而是说如果亲子之间有经过这个共学之后，他们共同读一部经典、嗯、那么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经典里面的内容或他的寓意带回家、嗯、那就是你会改善这个家庭的一些氛围、嗯、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课程主题叫家风、嗯、我们就从大学里面开始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很多的东西你在家里面其实就可以去进行学习的、嗯、而不是说哦，就交给学校交给社会，我觉得不是、嗯、
0: 哦，对，其实好像也蛮常听到有人讲说哦，这个好像有些学习类的东西那就是在学校学就好，可是在家的最基本的
1: 我觉得是要先在家里养成、嗯、真的我们以前都说啊，没有国哪有家，不对、嗯、要有一个好的家庭你社会才会好，
0: 真的，而且像刚刚提到这个翰林中小学，我就已经看到未来说不定有翰林大学了因为有很多的家长竟然也很喜欢，他们也许
1: 对、嗯、你知道吗，我们书还有一个很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当这些孩子因为他们长大了念大学到各地去嘛、嗯、那这些妈妈呢、嗯、持续留在地下书屋、嗯，在地下就跟我们一起继续进修，嗯，好几个家长，
0: 哎、欸，
1: 对，
0: 是他们是每周几的时候？
1: 每周就我们周四、周五跟礼拜六早上，你就选两个小时，看你要周四晚上啊，周五晚上啊，或者周六早上、啊，
0: 就大家下班完之后，其实
1: 对，
0: 用一点余力来滋养一下内心。
1: 对，我们有一个在银行上班的家长，他小孩已经很大了，然后他就是下班很忙很忙，他还是赶过来上课、嗯、持续的上，
0: 嗯，对，所以假如说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透过地下书屋，
1: 所以不只是小孩、嗯、不只是家长，然后你如果想来进修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会有老师也会来吗？有吗？
1: 有呢、嗯、真的，我们有一个于老师、嗯、他就是线上的老师，那他也是陪着他的公子一起过来，
2: 嗯，对啊对啊，
0: 但是我因为我比较想聊的这一块是有像我刚提到的，有关于像老师真的压力太大，然后反而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件事情的话、
2: 哦、嗯，其实就是受教权跟管教权的、
0: 嗯、没错
2: 的取舍嘛，等于如果管教权被剥夺的话，其实孩子的受教权也会受到影响，嗯，那其实我觉得地下翰林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也是一直坚持的，就是让家长参与其中、嗯、但是参与就不是干预嘛、嗯、是一起融入一起共学、嗯、所以变成说会发现这边很用心的家长对于我们要调整孩子的一些习惯都采还蛮开放的态度、嗯、他就说哦，老师没关系，你就让他去试试看吧，你就让他受挫折吧，你就纠正他、嗯、没有关系，这样子我们发现这样子的家长的心态啊，这么放宽心态的家长，其实他们的孩子能够获得的提升跟进步就很具象，都就我们肉眼可见的很快速的进步，嗯，对吧、啊、所以 其实像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个家长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他就形容，因为他们家是两个男孩，他就说我们家的小孩啊有野马一般的性格对，然后说他很活泼好奇啊，然后很喜欢挑战大人的耐心。
0: Oh my god，
2: 对，所以妈妈就会用比较严厉的态度去对他，然后他就说呢，可是他好像都没有在怕，然后妈妈还形容说他总是勇于认错但绝不悔改，然后他就很头痛对，然后有一次刚好我们书就上到菜根谭里面的一句话，那句话里面就讲说，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看守。就是比较白话来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提点一个人之前，我们可能可以先思考一下，我们怎么讲他比较能接受。对。然后他后面有讲到说，教人以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就是说我们教导一个人啊，告诫一个人，可能可以分阶段性的，不要说一次把那个目标抛得太远太高。然后妈妈就说，他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就突然懂了，原来古人啊用二十几个字啊就可以教他这个现代家长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教育的方式。
0: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2: 对，他就说，原来我的严厉是有黄金比例的，是要去掌握的。对啊，那时候听看到妈妈这个分享，我觉得哇，这妈妈真的是很好学的一个妈妈。他其实就是等于除了他自己的专业面向之外，他对于很其他的知识来源都不排斥。那就发现，难怪这样的妈妈，她虽然形容她小孩是野马般性格，但其实她小孩其实非常优秀。对啊，像这样子优质的妈妈，真的看到都觉得好感动。
0: 真的，而且要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
2: 是，
0: 而不是说好像小孩犯错了，然后就好，我停止你所有零用钱，还是用成很严厉的方式。
2: 这是亲身经历吗？
0: 对，没有。我们那时候零用钱大概30块50块而已，我们那个年代。对啊，但是的确好像。如果说你一下就把他踩死，但是你不晓得孩子的个性是怎么样，
2: 对，
0: 所以等于说你可能会反而是反效果的，
2: 是
0: 发生在孩子身上，
2: 亲子关系就会比较紧张一点点。对啊，
0: 所以在翰林的这个地方，我觉得也许你从之前听到张潮杰老师的分享，或今天我们带着领军这么多翰林中小学的老师们来跟大家分享，在翰林的话这氛围是怎么样，然后让孩子可以学习之外，家长也可以跟着一起学习，
2: 是
0: 大家一起成长，然后一起更好，这样子。
2: 对，没错，
0: 是，好，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翰林中小学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九合一选举11月28号登场，继调降市长还有议员选举保证金之后，中选会今天也宣布乡镇市长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长候选人的保证金都从12万元调降到10万元，而乡镇市民代表还有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代表以及村里长候选人的保证金则是由5万元调降到3万元。近来 Grab 和 Foodpanda 结合案引发社会的争议，公平会今天也宣布，因为这起案件涉及了双占市场还有股权结构对竞争影响等诸多待评估的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日，结果要等到10月27号才会出炉。李奕晨的报道。
2: 针对 Grab 拟并购 Foodpanda 一案，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担忧造成平台垄断风险升高，呼吁公平会应该否准。公平会服务业竞争处副处长陈俊廷则回应，去年公平会已驳回 Uber 与 Foodpanda 结合案，此案也会秉持相同原则进行审理。
3: 当时在整个决定书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乎的是市场的竞争能不能被维持，所以呢，这个案子也一样，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2: 公平会22号再宣布，该案因涉及双占市场、股权结构对竞争之影响等诸多待评估事项，决议依法延长审议期间60个工作天到10月27号。公平会审议认为 ，Uber 拥有 Grab 的13%股份及3.7%表决权，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当 Grab 并购 Foodpanda 后，是否会因两者间的股权连结影响我国市场竞争，因此决议。

0: 议延长审议期间。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33岁的网红保姆宋梦瑶照顾未满一岁的女婴时多次施虐，最高法院依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她有期徒刑2年定验。任兰心的报道。
2: 高雄33岁宋姓保姆经营脸书粉专，分享育儿日常，塑造无宝妈形象，却涉嫌虐待受托照顾幼童。检警侦办另起男婴虐死案时，清查监视器画面发现，宋姓保姆在2024年6月多次抓住未满一岁女婴甩摔抛丢，以棉被盖住女婴全脸，并用手压住约30秒，造成脸部、胸部及腹部等多处挫伤。立审认定，宋姓女子身为保姆却故意伤害凌虐儿童，考量她坦诚犯行，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宋姓保姆需入狱服刑。高雄市社会局也认定他违反儿少法，依法公布姓名。另一方面，宋姓女子还涉嫌持淋浴把殴打推撞重摔一岁多男童，造成颅骨骨折、硬脑膜下出血，送医后不治，遭检方依凌虐儿童致死罪起诉，目前由桥头地院国民法官审理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洪黄警戒持续了约有20天，凤林跟万荣两个乡镇的二期稻作还有西瓜，因为灌溉水路以及进水闸门全关，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农友期盼政府呢协助解决。对此，农政及水利单位共同会勘，寻求这个解套方法。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凤林镇长林建平、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等人会勘凤林林田镇水门，面对水门因为堰塞湖警戒而关闭，导致农民无水可以灌溉，林建平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协助解决。对此，农水署花莲管理处组长赖志峰表示，因为溪床仍处于红色警戒，必须等待中央灾变中心允许机具进场，而机具进场之后还要3天左右可以恢复林田镇以及万荣镇供水。
4: 允许的话，我们近3天之内，我们会把这两个进水口的水都做进来。
3: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以凤林镇而言，二期稻作约有200多公顷，还有10多公顷的西瓜田，都需要引水灌溉。不过，基于人民安全为先的前提下，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恢复供水，希望中央可以专案方式核定，从优从宽，让农民可以获得应有的农损现金救助。
5: 二期稻作大概200多公顷左右，那还有我们的一个二期西瓜在万里溪的部分大概有10多公顷，那也希望我们农作部分如果在用水的问题方面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部分的话，那也希望能够如同我们中央灾害面中心上面记者委所说的，能够针对我们农业灾害能够专案核定，从优从宽，能够不受现有法规的一个规范限制。
3: 请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清晨的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要留意这个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东部跟离岛则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怎么不走？已经绿灯了啊！
8: 你没看到有位婆婆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吗？她走得慢，总是要等她通过之后再开车，不急不急。
7: 没想到平常做事急惊风的姐姐这么有耐心啊！要给你按个赞哦。
8: 不是我有耐心，是我怕被罚钱，谁会跟钱过不去呢？还是乖乖等一下，安全又安心。
9: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2项规定，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时，不暂停礼让行人先行通过，将处罚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并吊扣或吊销驾照。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毒驾零容忍，安全不妥协。吸食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开车上路就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险。警方持续加强查缉毒驾，呼吁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间来到晚上9:39，进入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在进行联播时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有影响到部分的车流哦。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地方有封闭中内线，那要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车速是稍微比较缓慢一点点的，帮我们从外线车道来通过。至于在台88东向的竹田端，这里的路肩跟外线车道在进行设备的巡查。然后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都是从10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到时候台88的西行方向就无法过凤山了，只能提前下凤山。然后在这个市188线这地方的话，在南华路也无法从这边地方来利用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会施工封闭的哦，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有其他路况要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警广的话，再麻烦你拨到看到相关的一些路况消息，比方说像掉落物也好，还是说来到这个时间点居然还有车辆没有打开车灯的哦，都可以来进行通报，让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所提供的最新消息。再来要分享到的是呢，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这个单元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越努力越心累，不要在别人的赛道上面拼命狂奔》。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子，比方说呢，每天早起晚归，事情塞得满满满，忙到有时候真的是连喝一口水都时间都没有，而且你也觉得明明自己已经拼了全力了，但只要停下来喘一口气，你心里还是会充满着迷茫或者是焦虑，就会觉得说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到底在是为了什么，然后为什么我越努力反而觉得心更累越迷茫呢？其实很像是赛局理论当中很经典的叫做狼羊博弈，或者是大家常说的陷阱啦。其实比方说当一只羊啊，只懂得拼命的低头然后吃草，以为说只要吃的比别只羊还快哦，我就能够安全了，毕竟呢可能会有羊啊狼出没嘛。可是这样吃着吃着却忘记抬头去看看整个赛场的规则是怎么样。

果是狼的游戏规则，当然就是要吃羊嘛，对不对？那你再怎么努力吃草，或者是你跑得多快，也只是让自己可能变成一只比较肥的肥羊罢了。

累哦，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心累呢？可能往往不是因为身体疲惫，而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可能方向错了。那当然，努力的前提是要对的方向，然后而比努力更重要的是，随时你要记得喊停，又或者是重新抬头去看路。而究竟如何在竞争的世界当中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呢？如果不想要成为那只被规则困住的羊，需要重新定义努力这件事。比方说把比较换成了选择。人生不是只有一条大家都在挤在这个独木桥，而是呢别人走得比较快，那这其实是他的节奏嘛。那你走得比较慢，其实你在欣赏路边的风景。所以你不需要去争说什么什么才是第一，只要你在做自己喜欢而且踏实的事情，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第一名了。而学会聪明的偷懒，其实真正厉害的不是每天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你懂得在关键时刻爆发，或者是呢关键时刻的时候你才用力，在平常的时候你就选择放松，给自己留白也好，总之你的心呢其实这样才有空间去做思考，去感受生活。那最后一个是呢做回自己赛道的主人，就像是我当年呢走在广播这条路上，如果我跟别人去比较说哦谁的声音比较好听什么什么的，我一辈子都输啊。但是呢当我回到自己做节目的精神，或者是用你自己的特色来编排你的节目内容歌曲，还有用自己的声线来陪伴大家，这一条赛道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压力当然是好事啦，但有时候不用把自己好像逼得到喘不过气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坏了健康，也会累坏了你自己。

听到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累》。好，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上班了一整天，现在目前可能正在回家路上。如果你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哦，现在想说你现在已经有点累了，一定呢要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休息一下呢，再开车上路哦。那也因为你可能现在累，然后加上说施工的影响，哇，走走停停的，可能会让你心更累。潘先生，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边路段有封闭中内线，所以要靠近到施工路段之前的话是走走停停的哦。这边帮我们特别注意，是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这边封闭中内线。然后待会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明早6点，今明两天的同时间都会封闭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有时候比较真的是越比会越累，然后甚至有时候努力错了方向再回头来看看的时候，又要重新再花时间，就会也蛮累的。当然努力不是因为为了要赢过谁啦，而是为了要让自己可能在面对生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能够活得更坦然更舒服，那才是呢一种很棒很棒的姿态。也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好好思考跟疗愈。

Can Sleep Love， 这是来自呢 Pentatonix 所演唱的作品，中文白话一点点呢，就是不要让爱睡着，不要让爱沉睡。

了。好啦，在这个时间点要跟你 say goodbye， 那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要注意的是呢，待会晚上十点钟到明早六点要来封闭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到时候呢在这个188市道这边地方的南华路就无法来利用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了，甚至在台88西行方向哦，也得要提前先下凤山，无法过凤山了。以及还有施工方面在进行，有影响到车流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施工封闭，所以导致后方要经过这里的时候车速是比较缓慢，甚至会有点走走停停的哦。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想要来催话齁，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不管是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当然如果今天你对水想交朋友也蛮想要重听，也可以呢上网搜寻一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水想交朋友，可以找到我的 Podcast 频道，然后可以来免费点及收听哦。先跟你说声晚安了，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封闭不给走。国道三号北上的73到71公里外侧两个车道高原路段有施工。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车速缓慢。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消息，台64线的东向1.5公里八里过后的外线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88的东

向竹田端路间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花莲地区的封闭路桥的地方呢，是在花莲西堡大桥封闭，一路封闭到明早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当然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请广欢迎您加入。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

0: 这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12，你刚听到的是 Ella Lenny 的歌，叫做 Broken。哇，这边有一个事故消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经过的话要注意咯。
1: 告别了春光烂漫，
0: 我是尚恩，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 Who Cares 胡凯儿。

10点20分，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

来自 Dears， 这首歌叫 My Dears。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花莲县呢，西堡大桥这边是封闭的哦。国道3号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这首叫单眼皮。

杨丞琳这首歌叫做《单眼皮》。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再回来。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事故是国一北上265公里，在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特别注意了好吗？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维护的啊，可能这个跟事故离得比较近一点。这首歌值得你有感觉，飞轮海跟 Hebe， 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各地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的时候在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哦。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会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而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白天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35%， 院长连贤明表示， AI、 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益助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 10%。 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

0: 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中联四到六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针对一到三月油品检验结果，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初步检验显示一到三月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另外，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一到三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四到六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2: 嗯，
3: 好、哦，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四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那他的不同船批在四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4: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3: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2: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理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崇良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事件引发全国食安风暴，17县市首长举行反毒油线上国事会议，会中凝聚10项食安共识，将建议中央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完善源头管理、资讯揭露及通报制度，共同守护民众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0: 此次共有17个县市首长或代表参与会议，针对近期毒油事件交换第一线实务经验，并提出10项共同建议，包括充实食安人力与检验量能，建立重大食安事件应变机制，强化食品流向追溯，建立及时通报平台，以及推动跨县市食安联防，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5: 因为食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全跟健康，那也因此呢，他未来食安法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全揭露、全下架。所以很多县市建议中央政府应该要科学一点，财政部跟卫福部跟农业部你都应该结合起来。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提供给县市政府，立刻根据拿到的这些资料，立刻去要求它下降。”
0: 卢市长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期盼中央、地方及各界持续合作，整合资源，精进制度，提升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政士等20人。警方经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0: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政士、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6: 在查缉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0: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观光研训院今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透过国际会展、国

0: 及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1: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2: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1: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式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日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提前举办鱼苗放流，借此推动渔业富裕，并唤醒民众重视海洋资源。记者陈依婷报道。
3: 苗栗县政府长期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永续发展，持续举办苗栗海洋观光季。今年的主场活动将于8月1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并结合通霄沙雕艺术节，让沙雕艺术与海洋永续议题相互呼应。县长钟东锦说，
4: 当然海洋真的带给我们人类非常多的资源，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海洋，借这个海洋观光季来推广，不但鳗鱼鳗活，那更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显示一下，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注重保护地球、保护海洋，让海洋的资源可以生生不息提供给人类。
3: 钟东锦县长指出，县府自2019年推动鳗鱼运动，串联竹南、后龙、通霄及苑里四大海线乡镇，共同打造鳗鱼海岸，让海洋文化扎根生活。今年系列活动延续海洋教育精神，7月29号将邀请新埔国小师生在新埔渔港放流10000尾五仔鱼鱼苗，展现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行动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侧两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这余文乐的歌，莫。

余文乐，莫被你的心碎。但余文乐最近有新闻了，有一些关系是往后退的嘛，对不对？退回朋友的关系。时间52分，接下来周杰伦这首作品叫做《退后》。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退后》。等一下整点马里会城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许慧欣一个人唱歌，待会见哦。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00。

0: 辛苦，
1: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千万别给错过，历史最低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先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请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北上这边要注意。然后再来国一呢，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的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补充国一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稍早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以及呢，国一北上接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1到2.5公里，万方前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73到71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另外花莲县这边西堡大桥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啊！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当天是容祖儿的歌叫小小。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上开 In the Night， 它在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哦。

拖拉库这首歌叫我爱夏天，11:23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24.4公里接近台北，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这是陈华的歌，要去见你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大胆怀疑，小心。

0: 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1: 可是随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2: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11:3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5号南下32公里过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的，我跟正应该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0-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歌曲来自告五人。

回你歌曲《今年夏天》。台七十四线啊，东上17到19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木桂木椅掉在这里，那可能有人要搬家，东西不小心掉了。那另外台七十四往西18公里，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哎，怎么回事呢？这其实距离都蛮近的，又有箱子，不过是往西跟往东不一样了，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跟 B 车弯散落物啊，经过小心。

来自李玖哲，歌曲叫夏天。11点55分，在路况的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汐止，在外线车道跟 B 车弯这里啊，有蛮多散落物哈，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哈，这边一路呢要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整点进入到7月23号会诊路况之后，我们会再回来。这是张惠妹的歌《夏天的浪花》，待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7月2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细指，在外线车道还有 B 车弯这里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了五股，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9.8到21.8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0.8这边到39.2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这是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是在国道二号往西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这个订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紧上传。
0: 在你几个欧韩奇啊，其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里。

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歌来自孙盛熙，叫 Tteokbokki， 应该是想念吧。12:01，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嘉义前外线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台74线往西18公里，这边外线车道的箱子也排除了。接下来他是张仁宇，

这首歌叫《回去台东》，来自艾蜜莉还有纳乌瓦少女队。9:1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有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还有记得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这边有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这是竹科到。

鲁北，速度稍微慢一些些，大概会落在60到80之间呢，有经过这里小心哦。接下来我们准备到的是赖明伟的歌《行过爱河边》。

这是来自郭靖的歌，叫《最精彩的艳遇》。接下来，八青哥，无出台人。

0: 我心爱的人。
1: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万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Maroon 5 This Love 12:37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细致，外侧车道避车弯有散落物哦。这是杨乃文佛跳墙合作，叫做

12:46。好，接下来帮你准备一些的电音的作品。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

这是 Zedd 呢，还有 Mary Morris 跟 Gray 合作的叫 The Middle， 还有刚刚是 Alan Walker 的 Faded。12:52，接下来 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跟 Halsey 合作的叫做 Closer。国三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啊，爬坡道这边有事故。

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就是老烟枪双人组跟 Halsey 的合作，叫做 Closer。当初推出的时候，告示牌单曲榜是冠军呢、啊，人家说是神曲，那也让老烟枪的一举成名、哦、很多人都认识了他们，也更了解他们的作品。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这首叫做 Cold Water， 就是 Major Lazer 跟 Justin Bieber。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啦，等一下让他陪你到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逛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183.9公里，龙井前爬坡道这边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另外，国三在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56.5到58.5公里内坜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抢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

0: 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3: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4: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5: Boxy，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时间是7月2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如果夜间开车不开心啊，这个很辛苦啊，无法专心来陪这个来包大薯来吃吧啊啊，这个每年到今天总是要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小笑话，对不对？来消遣一下。今天来到24节气的大暑嘞。啊，所以呢，看到在今天晚上这个气温哈，的确也是稍微闷热啊，有些地方呢24、25度，哎，因为这个还是有部分地区昨天下午有下了午后雷阵雨，夜间比较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啊，我看昨天好像啊这个降雨的这个状况就少很多了哈，所以呢，看到目前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致上都是26到29度。那么夜间开车啊，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起来啊，这个凉爽之外呢啊，这个也辛劳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非常的辛苦，非常关键的时段，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Vanessa Carlton 凡妮莎啊，他同时也是歌手也是演员啊。这首歌曲呢 A Thousand Miles 千山万水是收录在他2002年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后来也被改编成迷音啊，变成更爆红的歌曲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的 183.9 公里龙井之前爬坡道上面有事故产生。好，那以上事故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都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0到 26.5 公里过五谷，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

来自泰勒斯这首歌曲 Fearless， 1:17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好像蛮多的呢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6.5 到 58.5 内坜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93到91公里竹北之前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 40.8 到 39.2 过林口一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哦，土城之前呢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紧接着看到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这里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6点钟。国三呢，在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哈，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使用。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另外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最后呢，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9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美珍这首《超市夜未眠》。

0: 罗文玉这首《喜欢你的人》1:26。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3.9公里哦，龙井之前爬坡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这个道路上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2公里，原本说哈、过头城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这个散落物排除了哈，但是在国道五号上面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检查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咯。
1: 都好，什么都好。
0: 好啦，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李友廷这首《都好》。
1: 让我闭上眼。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倍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红包？
1: 哦，不好加税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税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啊！
1: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1: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
2: 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菜，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follow、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呢，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传进来哈，才刚刚有一则事故排除，现在又出现另外一起事故，那 NA 嘞，在国道3号南下的155公里院里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要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兵友绝对不要保，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然后呢，这个也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记得确实把

车灯打开，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完这个路况呢，接着关心天气相关的一个情形哈。这个南部区域这几天要留意一下，做好防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哈，这个形成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好，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因为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它生成台风啊，可能就会变成红霞台风啊。那这个虽然说预测路径来看哈，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事实上并不高啊，但是呢，应该会从这个菲律宾北方，然后呢巴士海峡南方啊，这个往西北方的方向通过啊，届时啊，这个外围环流很有可能会对南部、东南部造成一点影响哈，尤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有可能在明天的晚间它就成为这个轻度台风了啊，靠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为中度台风啊，但大概就是这么强了，而且呢这个有可能一发布成台风之后啊，这个过没多久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哈啊，届时呢。可能会对南部天气造成一点影响啊，但那应该是周末的事情，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尤其住在海边，就还是要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了。但是今天呢，在7月23号哈，各地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感受是高温炎热，普遍都是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的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部分地区不但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可能还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啊，像昨天呢屏东的竹田就出现了 37.8 度啊，接下来这几天呢塞北后应该会机会越来越低，这个天气高温可能就会形成常态哦，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不过呢，就算天气热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提醒朋友们还是要多运动啊，保持身体健康了哈。但事实上呢，哈、啊，说根据这个运动部国民全民运动署的一个运动现况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哎，其实啊，跑步的风气这几年越来越盛行喽，而且呢，好像越来越多的中高龄族群朋友加入跑步这个运动啊。这个根据统计啊，50到59岁算银发族吗？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开始有一点点头发斑白了，但是大概是中壮年晚期啊。这个时候呢，好好照顾身体，这个开始从事慢跑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50到59岁呢，慢跑是这个年龄层最常从事的运动项目的第二名，仅次于散步、走路还有健走。好像很合理哈啊，散步、走路、健走最简单了，而且呢又不会有跑步来得这么累。

所以呢，事实上各个年龄层哈都喜欢慢这个走路，都喜欢散步，都喜欢健走。如果非要运动的话了哈啊，但是呢，在50到59岁这个年龄层，哎，喜欢的运动第二名就是慢跑了。慢跑的确不错啊，有这个复健科的医师哎这个分析哈，慢跑是属于高效率有氧的运动，不仅呢能强化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事实上也是非常好的运动处方项目啊，因为呢它除了提升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神经滋养因子的

分泌哦，达到呢刺激神经细胞再生，可以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啊，这个帮助大脑呢更强健的一个很简单的运动了哈。同时也促进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等等的神经传导物质啊。多巴胺还有血清素事实上啊，这个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你的情绪，所以呢你素来哦，这个生活当中容易感受到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朋友，跑一跑步你应该会觉得心情蛮畅快的。跑步的好处多多，但是讲了很久还是不愿意买双运动鞋走出去好好的跑个运动场绕个五圈六圈，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就算真的开始跑了好像也不太知道自己跑得怎么样，是否真的跑得有效率，对身体有用呢？你知道吗，事实上现在啊，科技非常的方便，你有一只运动手环啊，它就可以成为你的运动教练啊。很多人想到要运动，从事运动，学习一项运动，第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不会打网球，但是呢我要如何掌握这个握拍的技巧，以及呢在什么位置怎么打然后呢又觉得请教练贵桑桑，然后呢到后来就决定打退堂鼓了。但有的时候呢一定程度上这个运动手环呢可以帮你这个带领你进门。当然呢有很多运动还是这个没有办法取代教练的这个协助和教练的教学因为毕竟运动这件事情是人在从事的，有人呢这个经验者在前面带领你事实上还是能够更大的程度上面让你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之外，除此之外还可以这个减少许多的运动伤害。不过呢的确这个藉由这个运动手环呢这个记录你每天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呢藉由数据让你知道每一天跑步的成绩怎么样，看得到成果，也许就让你更有动力愿意出去慢慢跑。像是呢我就看到有这个新闻例子有一位64岁的先生他其实跑了近10年，他分享呢他当时为什么开始跑步的时候是因为某一年的父亲节自己的两位女儿呢送给他一只运动手环他就突然发现跑步的时候靠手表记录数据很方便比方说最简单的每天到底跑了几公里有的时候你这个运动场跑了几圈，你要稍微估算一下这一圈的这个跑道大概有多长，跑了五圈，跑了八圈这个概略的算一下。但其实呢这个运动场内圈和外圈还是有几公尺的误差，对不对这个跑了八圈跑了十圈，事实上可能就差了几十公尺几百公尺咯如果你有一只运动手环的话，就可以帮你记步记得更精确。不过很多人使用这个新科技呢在记录运动的这个时间好像记录的一个运动的数据好像最容易这个看的就是比方说你运动了多久，然后呢这个跑步的话跑了多长的距离。可是事实上有这个医师提醒这个运动手表能够协助你了解身体的状况是很多的哟。尤其呢中高年龄层的族群你可以看三个数据来了解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你可以看静止的心率，还有心率的变异率，还有心率的区间这个静止的心率就是说规律运动的话也可以让你的静止心率降低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加快，对不对那么当你运动完之后慢下来，你的身体的心跳当然就会逐渐的放慢，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率是最低的。不过呢

啊，如果你平常啊啊这个心跳速度比较快的哈啊，你如果运动完之后，渴望是可以调整你的静止心率。如果你的静止心率有下降，哎啊，那看起来运动是有效的哦。另外呢，心率的变

态还有训练的强度。那最后呢是心率的区间啊、可以评估这个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最高的心率大概是多少，最低的心率是多少，平时静止的时候最高心率是多少，最低心率是多少，你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身体的这个负荷程度怎么样。但是啊啊，当然这个运动手环哈，可以为在这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带来很多可以了解身体状况的数据。不过呢这个医师也提醒，就是说穿戴式的装置仍然是辅助，你个人的体感还是很重要除了了解藉由数据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运动的效能呢，也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如果你慢慢开始培养这个运动的习惯了，那也希望是说呢运动对你身体的感觉一定要是越来越好。刚刚讲到有这个案例呢，他开始这个慢跑的习惯是因为某一年父亲节自己的女儿送给自己父亲节礼物，就是一只运动手环。诶，看一看呢这个日期在两个礼拜就是父亲节，对不对或者是说家庭日啦还是说犒赏自己一只新的运动手环，或者送给爸爸妈妈一只运动手环，大家一起来培养运动的习惯怎么样呢？

来自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抛啊，是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啊，院里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啊，所以原本在道路上面呢的事故都排除啦，啊，希望接下来夜间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产生啦。有路况报警广。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苏打绿，一想到你呀，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谷，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么在南下方向，南下的19.8到21.8过内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9过大竹，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道四号西向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4: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5: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6: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0: 后时不驻足一块布。
1: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0: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2: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 那还有一步呢？
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4: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台语抒情歌啊，它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柯大宝，听完歌曲可以感受到他多爱台湾，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爱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维护这片宝岛，然后呢啊，让这个要追梦的人才可以有义无反顾的空间啦。刚刚听到来自柯大宝这首歌曲《勇敢自由飞》，时间是凌晨的2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哈啊！提醒你，夜间有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啊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了啊，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啊。所以像是走台88线啊，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了哈，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啊，应该说台64线哦，接国三中和交流到联络道啊，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在封闭，哎，所以呢，要麻烦你啊，从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也就是从平面道路的中正路的方向进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啦。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工程，看到在台64线哦，啊这个。双向的10到27公里，五股一到中和二的路段，哎，这里有移动性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9线的北上159.9到159.2，啊，这里有照明系统的这个维修保养工作啊，一直到清晨5点钟。景文隧道哈，在这个景文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要麻烦你依照现场交卫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小心通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啊，这个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浇管，哈，夜间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都是封闭的。萧煌奇和魏如萱这首歌曲《一半》。一半。

时间来到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然持续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夜间呢应该不少这个需要走长途的这个国道省道南来北往的朋友，对不对如果你呢是这个几乎每天都需要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长途道路齁你就要留意一下这个通行费这个该缴的时候有没有缴啊。根据高工局的统计齁全台呢大概有890万辆的汽车这包含当然有这个自用的车子，也有这个营业用的车辆。那么有超过860万的汽车是E-Tag 的用户所以是90%以上了哈全年呢需要缴的通行费总计是有230亿到240亿元哈可以纳入这个国道公路建设管理基金。不过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驾驶怎么样粗心不小心忘记缴费了哈这个遭到强制执行的费用还是有1.5亿事实上也还

还算是比例不多了啊，因为占这个全体呢，应该要缴交的年度总通行费大概是 0.8%。即使呢比例并不高，但是这个交通部高工局呢还是要鼓励所有驾驶朋友们申办一个东西叫做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啊，时间到了就可以及时扣缴通行费，你只要对账单啊，这个没有被诈骗，哎，确认是自己跑的里程数，这样子就 OK 了啊。这个高工局指出呢，哎，这个通行费的缴纳哈，事实上是才两个阶段的通知，第一阶段呢会寄凭信通知，如果逾期了会再寄双挂号信来通知你啊。这双挂号信呢事实上两个阶段嘛哈，会在这个一个月的时候提醒你一次你上一期的通行费没有缴，你再忘记缴呢就再寄一次哈，那这中间呢也会过一个多月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等通下一次这两次啊，这个挂号信告诉你就是说你的这个通行费没有缴，结果你还是忘记缴呢，最后你收到的第三封信啊，你才会是真正的实际开发。所以事实上呢，你忘记缴通行费一直到真正开发的这个时间点哈啊，已经至这个至缴，哎，这个忘记缴那是超过三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三个月过后才会这个实施强制执行哦。那强制执行呢，事实上哈，这个民众除了必须要缴清你的通行费之外，当然还是必须要缴交逾期开罚的费用300元以及行政费用50元了哈啊。虽然说金额是不多，但还是提醒朋友们，哎，这个及时缴纳啊，这个最方便了啊。当然哈，你如果在这个不小心忘记逾期了之后，你在这个收到双挂号信件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呦，我有这个通行费该缴没有缴纳呢，赶快再去缴纳。这段期间之内，事实上还不会开罚这个300元的逾期费用以及行政费用50块。

所以呢，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欠缴受罚啊，这个高工局表示呢，鼓励用路朋友这个申办便利、安全、稳定的 eTag 银行自动储值的服务，你可以及时扣款啊。这个 eTag 的这个通行费呢啊，当账户余额低于这个120元的时候，它会自动从你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储值400块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钱可以缴的问题了哈。那么同时呢，申办 ETC 的电子账单啊，这个通行费还会9折，还可以这个同时掌握账务的资讯啊，减少纸本浪费，响应节能减碳啊。事实上呢 ，eTag 如果你办理这个电子账单啊，还可以在这个过户报废失窃过程当中啊，这个很方便的这个处理了啊，所以呢这个鼓励朋友们多加运用。事实上哈，在最近呢，这个远通电收还推出申办的优惠，一直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只要是新申办银行自动储值服务的用路朋友啊，这个从申办日开始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就会加赠100块的储值金啊。当然你说啊，我已经用很久了，这个储值金你应该就用完了哈。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是要留意诈骗啊。这个如果呢你收到来自这个手机号码不明这个手机简讯内容当中也有不明网址的催缴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绝对不要乱点击了哈，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造成财务损失啊。如果有相关问题呢，远通电收都有24小时的服务专线啊，除了专线之外，也有 LINE 的客服可以直接进行洽询。

在国道上面开车啊，这个使用过后哈、啊，这个就要留意通行费是否有缴纳的一个问题呀、啊。哎，是否有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车子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啊？开始有辅助驾驶的系统了啊！你想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哎，你就把这个车辆好放心的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柯林诶有问题哦啊，这个高工局持续提醒哈，辅助驾驶还是有六种情况会造成无法辨识，比方说呢，与前车的车速差过大了啊。第二种情况啊，这个前车行驶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央，它压线，对不对？那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很难这个对准距离。接下来啊，行驶的道路比较特殊，尤其是环道、匝道啊，甚至是山区道路。另外呢，如果前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前车这样子这样切入的话。这个时间反应不及哦，可能也会造成辅助驾驶系统判断上面的误差。接下来特殊的天气状况，浓雾啦、大雨啦、强光啦，也会影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判断。最后呢，如果前车的外形比较特殊，过大连结车啊，或者是这个你前方有机车哈，然后呢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根本没有监测到，那你把这整个驾驶的这个情境都交给辅助驾驶系统来主要判断，那么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高工局提醒哦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既然这个车子里面的 ADAS 辅助驾驶系统呢，充其量叫做辅助就意思就是说主要在掌握方向盘，主要在留意道路状况的还必须是人驾驶你本身，随时紧握方向盘，这个视线呢绝对不可以离开前方的道路状况，要记得随时保持警戒，以便在系统发出警示或者是你注意到突发状况，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并没有帮你注意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正确的反应哦。

costa, uno é que wa wa, mas de rosca, o povo, eu gostei, wa, rastei.

0: 先生，我跟你说，
1: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2: 不是啊，先生，我跟你讲。
1: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找个指定驾驶？
2: 先生，你哪懂诶？你叫唔对人啊，伊是我某呢。
3: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

0: 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6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了哈所以尤其走台88线呢你就没有办法这个你台88线西向就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方向来行驶，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9:4-6:8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市区部分呢，稍早哈，在台北市说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了，麻烦你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郑秀文，请放心。

来自郑秀文的《请放心》是收录在他1996年他的《浓情》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主要都是粤语歌而且呢这张专辑当中的粤语歌像是刚刚听到的《请放心》其实是这个翻唱自英文的歌曲原曲叫做 In Another Life 除此之外呢这首这个 In Another Life这首歌曲也有另外一个翻唱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叫做有缘千里应该要一起给它比较一下的除此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有这个最后胜利是改编自陶晶莹的歌曲然后呢变成了粤语版咯这张专辑还有收录犹豫这首歌曲犹豫这首歌曲它的国语原曲就叫做依靠很经典吧但是这个毕竟来自香港的歌手感觉好像听他们唱这个粤语歌好像才更够味对不对再来一首粤语歌吧它是郭富城爱的呼唤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凌晨的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炎炎夏日哈、啊，还是要留意呼吸道疾病。根据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最新资料统计哈、啊，国内呢新冠疫情持续是呈上升的趋势呢。啊，在7月12号到7月18号呢，也就是上个礼拜啊，全国的急诊就诊人次就达到4766人次啊，这个、人数没有感觉，但是比起在前一周，也就7月的第一周呢。是暴增了 66.5%、成长幅度相当的惊人，而且呢更一举是新增了25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5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差不多达到了流行阀值，进入到流行期咯啊，这个预计整个夏天都会是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高峰期。但事实上呢，你知道吗，现在还有这个免费疫苗接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府今年呢是有推出满6个月以上哦，全国人口都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扩大优惠措施，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措施直到7月31号，所以呢，呼吁还没有接获这个本季的新冠疫情疫苗的普通民众，要把握最后几天，尽快施打，因为8月1号开始哦，公费接种的资格就只剩下10类的高风险族群才能够免费接种，其他呢啊，你想要接种预防的状况啊啊，可能就要自费了。
1: 感情总是来来去去的。
0: 那么当然啊，这个除了接种疫苗能够有效增加保护力啊，让你在暑假的时候不会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平常呢要这个生病落实在家休息，这个遵守咳嗽的礼节，多洗手啊，这个身体不舒服也要佩戴口罩啊，尽量避免出入人多的地方啊，这个常常用干洗手酒精来进行消毒。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这首《迷情》。

我们刚刚又听到粤语歌曲了，李宗盛和卢冠廷带来的《迷情》。2:56，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淑华跟周华健这首《You Never Make Me Worry》。等等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市民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出口遭到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一样有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遭到这里也因为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好，会封闭到清晨6点。另外在这个南部地中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北上的116到115.5造桥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南下的182这里是龙井路段以及南下的222.6到224.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最后提醒东部朋友，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交管呢，目前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两座桥都是预警性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提醒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

0: 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你这些个个哈灵，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喏，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地融入用心地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这首歌曲叫做想你的时间，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啊看起来几路顺啊，没有特殊的新路况传进来，但是要提醒你喽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戴爱玲这首《爱玲》呐。

我想大概也就像戴爱玲啊这样子原名的朋友啊会形容说爱情啊啊干那几这个几座的山啊，这个一座又一座的山，哎，不知道你丢出去的爱，对方会不会回答呢？很浪漫哈，来自戴爱玲的歌曲《爱人》呐、啊，时间是凌晨的3:18。哎呀，有事故呢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151.8 公里这里过苑里路段有货车的自撞事故，然后呢因为是货车哈，这个车子后面有载东西、哎、相关有散落物占用到了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啦。那么在其他还有掉落物在台北市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建国高架往南啦哈，这个在市民大道的路段呢，说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进行整修作业，这里封闭会到6点钟。另外呢，国道三号啊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啊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云的歌曲木头的木。

来自艾薇啊，这个小小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爆发力十足，这首温室狂花，时间是凌晨的3:27。这唱歌呢可以依靠爆发力啊，让大家就感受到你的热情，对不对？开车应该不需要了哈，开车需要续航力啊。哎，不知道续航到现在电力是不是要没了呢？说的当然不是手上的手机，而是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哈，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来自李浩伟这首歌曲 Such a Wonderful D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0: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24到28度啊，普遍呢这个南部地区都有26度以上是比较闷热了哈，啊这个白天就更闷热咯啊，这个各地高温炎热，这两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比较强势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双北地区、部分桃园地区、部分的台中，然后呢还有西半部哦，好像是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台东事实上都有高温资讯，白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今天还有明天今天星期四，明天礼拜五呢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呢这个在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状况这个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这个是会这个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那么这几天特别留意的天气变化是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咯，在昨天晚上的8点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如果发展成台风它就是红霞台风咯。那么目前评估位置呢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是偏低的但是呢在星期五晚上一直到星期六有离台湾是比较近，届时呢有可能会从巴士海峡南方通过，因此花东地区、高屏地区届时会比较容易出现阵雨了。如果路径比预期更偏北，这个降雨范围恐怕会再扩大那西半部呢，届时位于背风侧，就要留意沉降引发的极端高温这个如果红霞台风生成，大概是星期六左右距离台湾比较近。那星期天过后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受到偏南风以及热带系统残存水汽的影响，南台湾仍然是有局。

局部的降雨机会。是不是好像七月常常在下雨啊？啊，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王力宏一手解。

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曲好像就应该这个在出道早期比较稚嫩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也才会合适呢齁。这首歌曲收录在王力宏2004年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3点40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 151.8 公里过院里路段有货车自撞的意外，那相关散落物还有货车的意外齁都后续占用在外侧车道外侧的路间齁再进行处理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好，夜间施工留意啦，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路面的整修作业，那么在省道的台64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

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好，省道在台65线双向的2到10公里，新庄一到土城已有移动性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前下匝道。刚刚是简单的歌，简单的歌就好唱，对吧？现在送你这首全世界会唱的歌，陶喆的歌曲。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但现在这个时刻，你是要出门还是要回家呢？好，不论是要出门要回家的路上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稍早在国三到南下的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然后呢相关散落物掉落一地，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纪晓君，故乡普悠玛。

来自纪晓君这首《故乡普悠玛》啊，虽然说呢，啊，这个我们一般人哦，啊，这个认识普悠玛这词，想说，哎，火车有普悠玛号，对不对啊？那你想过普悠玛什么意思吗？啊，它其实在卑南族的语言当中，核心的意思是集结、团结的意思了哈。啊，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可以集结你所有的认真、所有的福气、所有的专心，然后好好的度过今天了。啊，等一下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

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延续着刚刚非常轻松的歌曲《故乡普悠》嘛，最后要送给你陈永龙这首《摇摆拿鲁万》。那么今天星期四一样继续加加油喽！哇，一个礼拜要结束了，明天再见面就星期五了。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光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自撞意外，那相关散落物呢，都占用到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篮子哦。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三鹰出口砸。

道封闭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到26.5公里过五股外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进行路面的修整作业啊，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中部国道三号区域呢，这个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了啊，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4到6.8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施工。最后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呢，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哦，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在清晨的时候，是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雨啊。好，温度方面，全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这里 30.8， 台北市北投是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也有 30.2。 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好，这是曹承模唱的《你身边》，这个很会唱那个韩剧的很多的主题曲都他唱的哈，而且就算你听不懂韩语，那个节奏觉得挺轻快的。哦，最重要是在你身边，对吧？哦，啊，你心情的好吗？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有一起事故是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哦。先前有货车自撞，而且还有事故。

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肩，这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刚曹成模是韩国情歌代表，这是台湾代表了哈，今嘛做来唱情歌，来徐富凯歌曲点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事故点吧就了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外侧以及路肩都要留意货车自撞，而且还有许多散落物，经过小心哈。以及目前国三哦，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台64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

二侧这边哈，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要建议用路人是由中和入口匝道来进入国道这边哈，要做一下调整啊。那另外国三哦，国三给那里那个施工的点比较多，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这在微东封闭，你的塞级哈。

哦，图腾乐团九岁的百合花，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在花莲西堡大桥这边持续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嘿。

哦，谢明佑，请问瓜可以给这瓜里刷里哦。夏天的时候总觉得好喜欢往山上跑哈，天然的拎起的蛋里。不过这个有时候因为呢台风又比较多啊，时不时午后来一下雷阵雨，哇，安全嘛是爱注意呢。四点二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关嘉良。好，国一目前哦有一些施工点，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在国一北部这边呢，北上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是内坜路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涉及哦，北上还有过五股的外三线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重回的歌声，弯弯的月光。阿里吉娜，我看你鬼牛吧。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现在时间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呢有货车自撞事故哈，在国三的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外一侧跟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而且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涉及。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的话，北上竹北前在外线，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内地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内湖外一线哈，都有工程。然后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还有国一北上在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然后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的话，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北上这边高原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目前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那国三在中部的部分呢，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中兴路段也在外三线，那北上中港系统输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而国五的话，南下过头城先前是内侧有散落物哈，然后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哈，南下在内侧都有施工。好，路况呢写到波枪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罗时丰卓文萱对唱歌曲《为你找你》，这不是这个年龄跨度比较大一点啊哈。来，我们来找年龄比较相近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5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留意国三南下在151.8公里过苑里哦，外侧跟路间爱注意哈。先前这边是货车自撞，而且呢还有许多散落物，塞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全世界有很多酒醉之后，然后出现离谱的，让人觉得很夸张的

情节。不过泰国这个真的蛮奇葩了哈，因为呢，泰国有一个男子，他在喝醉之后，因为跟朋友。

抱进怀里，而且旁边人看得会害怕，但是他只是想说不然把他带回家好了哈。他的朋友看到喜爱喜真害怕，因为担心那个蟒蛇对他会怎样哈。结果劝他也没有用，你要怎么去劝一个喝醉酒的人哈？然后只好他们呢去联络相关救援单位，说可不可以那个到他家里边哈，帮他解救一下哈，从那个蛇的手里。结果呢，救援单位哈一进到就是呢，到这个泰国的男子家里边哈，因为他听到楼下哎奇怪什么西亚内哦，下去查看以后发现哎，救援人员说哈，带着他的那个蛇，因为他把蛇放在他的饲养箱里面，然后放在楼下，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你来我们家干嘛啊？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喝醉的时候把那一条很大很长的蟒蛇带回家了。然后救援人员哦，非常慎重跟他说，野生的蟒蛇是受保护动物，不可以抓回来哦，这样是违法的哦。不过也对他徒手要抓到那么大一尾的一条的那个蟒蛇哈，这可能是最后大丈夫了，对吧？哦，天晓得喝醉以后把什么抱回家。

哦，来自小卓家唱的歌曲《咖啡因》，给你一点咖啡因，才袂安尼忙的感觉对吧？哈，哎，你老是咧开车，你目睭的背后金嘿，来。目前时间4:51啦，那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可是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外侧路肩这边还是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来找一个所在喝咖啡啊，黄贝果香爱河边的咖啡。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要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56啦。国二目前西行5.5到4.9公里，过大竹外一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以及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啊，因为有货车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细节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南下在 151.8 公里过苑里，这里有货车四撞事故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哦？国一呢，北上在竹北前的外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在内坜路段外宜线以及过内湖外宜线都有工程。国一还要注意北上造桥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当中。国三的话封闭北上三鹰出口匝道，而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哦。以及北上在高原路段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它的北上呢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线有工程，

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一侧，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在清晨呢，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度，台北市的北投也有 30.7 哈，然后高雄苓雅区 30.2， 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是客气了。讲到周华健想起的歌，肯定《古拉秀》哈。哦，5:10，在国三依然要注意南下151.8公里哈，过苑里啊，外侧路肩要小心货车自撞的情况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来到现时间5:1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在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因为有货车自撞还有一些事故散落物占用在外侧跟路间，经过要小心，以及国三要避开北向三鹰出口匝道，还有目前台64街国三综合交流道在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而侧，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请用路人由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国道哦。好，新的路况也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四月几桃恰洋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但是反过来它就有另外一个优点，到了黄昏傍晚时啊，哎呀，有时候看到那个悬日这样的一个画面，它会特别的华丽啊。哦，曾经获选全台最美十大景观公路排第一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苗栗通霄新埔联络道这边的日落大道啊。哦，有人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拍到这个夕阳从联络道正中入海。哦，这个位置瞧得很好，好多民众摄影玩家到这边来卡位来拍照，就拍到了这个悬日，哇，真的好漂亮哈，哎，感觉可以拍电影嘞哈。

好，这是苏明恩所创作演唱的歌曲，所在将台湾很多地方的风景特色甚至产业都下礼拜啊。哦，这今天跟他去报台湾地都赶快哈。好，5:22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已经满了哈、哦。这个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情状态哈，然后在国三这边还是要留意南下 151.8 公里过院里，先前因为货车自撞哈，除了事故车还要留意散落物。

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内。路况呢，写当波冲，下马换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哦，热人来陪我嘛是下喝剩诶。哦，陪我红景哈、哦，在那个无人沙滩上，看着那个燕鸥飞来飞去啊、哦。来陈鸿明的歌曲《观音顶之恋》。

5:26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 102.3 公里，哦，靠近嘎当的路间，三台车停在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重点是因为有三台车停在国三南下 102.3 公里靠近嘎当的路间，哦，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哦。那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的状态。哦，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度师铎奖得奖名单，在台东这边有两位教育

都是获奖哈，其中有一位呢是服务在海端乡初来国小新五分校。这是分校的主任王李成云。这位主任呢在海端这边耕耘说已经20年了。那除了在课堂教学之外呢，他自掏腰包哦，他家里边有一个旧的杂货店哈，然后他就把这个旧的杂货店整理成为海端书屋，提供给小朋友课后阅读、课后辅导，还可以呢吃饭哈，在这边变成很多的孩子放学后温暖的依靠哈。那多年来呢，这位主任透过体育、阅读、识农教育来陪伴偏乡的孩子，也协助不少弱势孩子呢突破成长的困境哈。他呢更培育出台东县第一位以原住民身份拿下学测榜首的学生哈。哇，金高金高。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在 102.3 公里靠近嘎当路间，要留意有三台车停在这里哈。也在国三南下 151.8 公里过苑里啊，外侧路间这边有货车自撞，还要注意事故散落物啊。台14甲目前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是满场的状态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五一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五股在外三线，而竹北前外线以及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南下的话过内湖外一线以及内坜路段外线都有施工。国一还有北上造桥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哈。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到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啊。而国三北上的高原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北向的三鹰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南下土城前内二线有作业哈。还有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连

两线车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啊。那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中兴路段外三线，以及龙井路段也在外三线有工程。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国二西行过大竹外一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也要注意哈。还有蓬山隧道是在内一侧啊。

0: 最穷，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Miles Smith 所演唱的 Nice to meet you， 5:36啦，就借由古典打一下瞌睡虫啊。啊，不过今天也度孤呢，哈，啊，你把机会唔通领去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嘎当路间沙呆家停在这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三还是有事故点，货车自撞占用在南下的 151.8 公里国院里外二线，那路间也要注意散落物哈，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之前就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到五岭停车场来了，已经换出来换出来。好，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这边有油渍哦，路面有油渍，爱塞吉，这是在台19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夏天的节处节气还有分小暑跟大暑哈、哦，你有吃没料吗？哈、哦，哦，这个大暑一看暑气来到了最高点。所以哈，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那个中暑哈，或者是热伤害的问题哦。哦，所谓的热衰竭或热中暑，其实都是就是同样哦，都是属于这个热的伤害哈，只是程度不同。最轻微的就是会出疹，那个不亚哈。痱子好，因为大量流汗造成汗腺阻塞，所以会有这种刺痒红疹，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展成热痉挛。好，因为大量流汗把水分流失电解质，导致你的小腿手背这些部位肌肉是会出现抽筋的情况。可是哦，这是第二阶段，如果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它透过流汗有效散热，接下来就有可能发展成热衰竭了哈。那热衰竭的第三步，那更严重会变热中暑。热中暑就是你没有及时降温，核心温度一直升高超过40度，而且呢意识也会出现模糊哈，有改变这样的一个症状，就会危及生命，这已经到热中暑了哈。所以在热中暑前，其实身体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要努力散热，因为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心跳加快，血管也会扩张哈，因为要透过大量流汗把热散出去。这个时候会口渴，皮肤发热，甚至觉得脸部潮红哦。那这个时候只要及时补充水分，然后到阴凉或者空调的地方，大部分都可以恢复。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还是一直在高温或者持续剧烈运动，也没有补充水分电解质，身体的散热能力就会慢慢的变弱，然后就会出现热衰竭哈。那热衰竭这时候流汗流很多，头痛头晕，甚至会有恶心想呕吐的感觉哈，全身无力哦。这个时候体温已经是超过38度了啊、哦，所以通常这种情况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热散出去了，一定要马上立即降温，否则接下来就是脑部会受到高温，核心温度再升高的话，调节体温的能力失去它的效能。那除了发高烧之外，还有可能出现呢反应变慢，说话含糊，走路不稳，精神恍惚哦，这已经是真的已经是蛮严重了，再下去到热中暑已经超过40度了，意识混乱，而且那时候已经可能出现昏迷的状态了哈。所以啊，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夏天不会一下子的热嘎冻没掉，但它其实是有分阶段的哦。

哦，给大家提提那一下子，因为已经来到大暑节去了，请大家注意哦，那个热的伤害哈、哦，千万要小心，要避免啊。好，接下来 Ricky 唱的这首歌叫《冰激凌的梦》。哦，天气热到哈、哦，真的会做跟冰淇淋有关的梦，哇，在梦里边感觉会凉一点。

哦，以冰淇淋来说，冬天的冰淇淋更猛哈。然后以前不是在表达说那个对对方的感情哈，按理来讲是就会把棉被冰淇淋提出来赢。不过有时候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跟对方说你是我夏天的棉被，冬天的冰淇淋，啊，那看我够难玩了哈。

分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院里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十九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要注意一下外侧这边路面有油渍，塞及拜道。还有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先前就已经满场了，半个多小时前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7月31号在台南北门景仔角瓦盘盐田、哦、有这个光雕展要开幕了，这是今年度台南这边一箭双雕艺术季。好、哦，北门这边有光雕展，然后盐雕展是8月1号在七股盐山要登场、哦、七股盐山这边盐雕说有黑皮主题的这个盐雕打卡区、哦、然后在景仔角盐田这边光雕展、哦、有所谓的盐田光影步道，哇，还有呢，在地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货柜屋荧光涂鸦墙，这个也蛮特别的哦，这样视觉的感受。因为今年主题说发现眼里的光。

有时候是这样啊，虽然是夏天，但在七股岩山那边拍照起来哈，也可以把它说成哦，我在赏雪。如果角度抓得好的话哈。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我走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原本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喽。而台19线北上，在129.2公里西港路段哈，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油渍哦。台14甲先前双向五岭停车场早就已经满场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市民大道内线篮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哦。还有花莲目前西堡大桥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在清晨的时候，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已经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全台湾架杠行寒族来啊哈，真的烤番薯，新北、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花东有到36度哦，台北也有到34度哈。今天全台的高温34到36度左右，真的要特别注意哦。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8， 台北市的北投、高雄、苓雅区也都是超过30度，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8度左右啊。

哦，张韶涵《幸运之吻》三拍子的节奏真的好神奇，它有时候可以展现高度的幸福感，也可以展现非常深厚的迷离，哈哈哈哈、哦、取决于怎么去诠释、哦、6:09，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南下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也是另外一种幸运。哎呦，说遇到你就像丢头菜一样。哎呀，那到底要不要兑奖啊？来，曾伟中伟瓜虾丢头菜。

0: 让人高兴，但是也要注意啊，要那个高兴之前要先判断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小心变成晴天霹雳哈。好，等一下防诈骗单元跟大家提醒，6点13分咯，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哈，那以及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啊，外侧车道路面有油渍哦，一定要小心哦，拜托，这个油渍怕会妨碍到行车安全，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再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镇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今天家勋来跟大家提醒哈，坦白讲，哎，家勋你应该都会对发票嘛。
2: 对，因为我会比较习惯用那种大家说手机载具，
0: 所以你是就是电子发票的意思，
2: 对，电子发票、哦、
0: 但我问一下你发票中奖运气好不好？
2: 不太好，所以我都不太会去对而且我觉得有就算有我也不会去看、
0: 哦、你会主动去，
2: 对，我会主动去看了。
0: 哦，我虽然我跟你讲我也是那个共顾一族的几乎很难很难，最多大概好像有中到400块啦。
2: 哦，那蛮多的。
0: 那很久以前了哈。
2: 会不会我们录完这一集？
0: 我每次只要看到哦发票开奖，我还是很勤快去
2: 对。我想我们录完这一集应该就会中了吧。
0: 哦，那个还好我早就不指望。但是连我这种哈，因为我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我没有用载具。
2: 用纸本嘛、哦、应该。
0: 对，我用纸本。
2: 是。
0: 然后连我这有一天我的 mail 都收到一封啊、哦、恭喜你中奖的云端发票，我心里想说我又没有。
2: 哦、乱讲打鸟、啊。
0: 对。哇，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诈骗。
2: 对。
0: 但是听说有人真的因为这样被骗了是吧？
2: 对，没错。因为、哦、其实刚刚我们就讲到，因为现在每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是非常多嘛，那像我们这种发票现在都改电子发票、云端发票，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尤其是在只要开奖的那个期间，就会很多的民众会收到这样的一个 email 说你中奖、
0: 哦、
2: 那其实有的民众会想说啊，既然中奖要归户，他就依照这个网页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这个连结去点了那个网页，那点了那个网页呢，其实通常来讲这个网页就是诈骗的网页，因为第一个这网页里面就会要求这个民众去输入所谓的信用卡的卡号跟信用卡的这个有效日期跟后面的那个那三码，我想大家都知道。
0: 可是我如果是中奖为什么我还要信用卡卡号给对方？
2: 对，因为它的前提就是说，诶，你的这个中奖的这个钱准备要归户，所以你要到我们这个网页去做登记。
0: 那登记也只是把我的账号，你知道我账号，可是照理讲我们在做那个所谓这个绑定的时候，
2: 对，
0: 你的账户什么相关资料都已经填写完毕了嘛。
2: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其实真正像财政部他会他这种所谓的归户，然后我们在讲归户其实是你本身就要自己去申请，你不是等到人家通知你去。
0: 他不会通知你。
2: 而且再来，今天他中奖的 email 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连结叫你去输入任何的资料。
0: 对。
2: 所以诈骗集团就看准了，就是说想让塑造那种政府机关是便民的，我就做了一个
0: 我来帮你，让你不用跑，你马上手指头按一按。
2: 对啊，其实输入信用卡卡号，那当然，其实我有问过几位被害人，曾经我有问过说，这个明明就是要叫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啊，你怎么会去？
0: 他知道吗？他知道那是输入，
2: 他知道是输入是信用卡的页面、哦，因为大家有刷过卡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网页会输入那个卡号嘛。
0: 对对对。
2: 其实这些被害人他会认为说他。当下知道是那个信用卡的卡号，但是这些被害人认为说归户的意思是说、哦、我钱可以入到我的信用卡的里面、
0: 哦、
2: 但是我这边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
0: 没有
2: 信用卡的这个工具是消费，
0: 只能对，只能够
2: 跟我们那个存折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对，你只能付钱，
2: 对，我们
0: 他不可能，别人不可能把钱汇到你的信用卡，不可能，
2: 没错、哦，
0: 所以可能被骗的人他们会误以为信用卡
2: 那个是他的账号什么、
0: 啊，
2: 对，会有人这样误解，所以我跟这一边人讲，甚至我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信用卡你知道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消费工具，就是你要，你消费就是要付的。就付出的嘛，你只有存折那个才是你钱。

0: 可以汇进来，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1: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一个塑胶货币嘛，它就是钱，
0: 对对对对，
1: 它就只能够花出去，
0: 对对，花出去，
1: 但它没有别的功能，
0: 它没办法收钱，没办法收款呢、啊。
1: 哦，不然我在想说，当照理来讲，我如果真的中奖，你要那个通知我，然后你要把钱汇给我，那你就直接汇到我账户就好，为什么还要我信用卡？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有问这些备案，其实他们就以为说这个钱是可以入到他的信用卡的，
1: 嗯，
0: 比如下一期账单还是什么这样之类的、嗯，其实是不一样，这是不行的、哦。
1: 所以那请问一下，如果他真的输入了哈，他会要求他输入那个信用卡的卡号，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就是我们信用卡不是会有那个有效期限吗？
1: 对、
0: 哦、还有就是我们信用卡背面有那个末三码、
1: 哦、就是当我在网购的时候都要填这样子、
0: 后面那末三码，
1: 因为他为了要扣款嘛，
0: 对，他要验证嘛，
1: 所以如果不知情的人他就填了诈骗集团给他这个连结，就等于是被扣款的意思吗？
0: 对，被扣款了。
1: OK， 那这个是单一次的一次的扣款，还是说他资料
0: 他这个像我接下来讲这个案例是比较不一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都是银行都是一次啦，就是说你一笔就一次扣款这样子，
1: 对对。
0: 那这个被害人，尤其是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案例，这个被害人，这个被害人刚好他刚好是给了12次的这个验证嘛，就是我们刷卡不是都会有的会有 OTP 验证码回来，那这个被害人居然给了12次，代表他刷了12次
1: 啊，
0: 对。那你想他说刷12次，其实他的损失金额是蛮高的。
1: 问题是把这个案例讲一下好不好，他为什么会刷那么多次啊？
0: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在前上个月有一个就是工程师啦、哦、那当然他想说他难得中奖嘛、哦、那当然他就依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想说他的信用卡可以就是做归户嘛，所以他就输入这样的一个号码。那当然后来为什么他会那么多次，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说诶怎么这个钱还没有进来，
1: 嗯嗯，
0: 他想又再去点了一次，然后再去输入，
1: 又再重新输入一次，
0: 再输入，那当然他又被盗刷了一次
1: 啊。
0: 对，那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是他输入了两次之后，那后面他想说那他想说就要等了，等一下、哦、等一下说会不会等一下就入账了。好，结果他在等的过程当中，他看到那个手机的这个简讯，又有第三折、第四折的 OTP 的验证码又进来，所以他想说啊，是不是这个网页在验证他的一个金流，还是验证他的这个发票这样的维护的这种资讯？所以这一名工程师他就还是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反正有 OTP 的，他全部又再输回去。
1: 可是这个是没有对方，没有诈骗集团没有跟他继续互动了，
0: 对，
1: 他自己纯粹就是他自己的操作，
0: 他就自己去操作，他想说怎么都没有进来、啊、然后想说诶那是不是我哪里又操作
1: 就是可能没有，对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
1: 哇，
0: 我觉得那个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在看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被害人可能就觉得他自己让自己心急，不是诈骗集团让他心，
1: 对，我本来以为是诈骗集团怂恿他，
0: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真的蛮特殊，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种诈骗网大概你只要 OTP 验证码一次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被盗刷，
1: 对，
0: 但是这名工程师他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是推测他可能自己心急啦，他自己心急哦，
1: 对，
0: 那就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一直在操作，我想说我的钱怎么都还没有进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操作，一直操作，
1: 所以他就你看把验证码给了12次，
0: 对，后来他为什么会醒来、哦、其实主要在于说是因为银行真的有打电话问他，就说啊，这个先生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1: 欸、对对，
0: 按、啊、那个被害人讲说我人就在台湾、啊、
1: 台湾，
0: 对啊，他说啊，我们现在发现你的交易都在这个
1: 海外啊，
0: 那有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是被盗刷、哦、这时候被害人才醒过来，
1: 哇，所以像这一类的就是特别要注意在发票兑奖期间初期的时候，
0: 对，
1: 这一类诈骗的讯息会比较多
0: 比较多，
1: 然后大部分人点进去就是你会被就是那因为你传一次验证码给对方以后你就被一次扣一次款嘛，
0: 对、
1: 哦、但这个金额是有，
0: 其实只要通常我们遇到这种被盗刷的这个、嗯、大概金额对诈骗人来讲他们的金额大概都是30万块，都是几万块、
1: 哦、
0: 这样出去，
1: 金额他也可以自己设定
0: 的，应该说诈骗集团他盗刷他本身是有要买固定的商品，
1: 了解，
0: 对，他一定都是大概都是几万块，比如说我们很常见诈骗集团会盗刷被害人的这些信用卡、嗯、其实都是买什么 游戏点数

0: 或是买这种虚拟货币，
1: 那也是他拿来诈骗的，
0: 对，没有错，或是拿来做嚣张或是变现的，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了。
1: 好、哦、好，因为齁、哦、有时候见猎欣喜啦齁、哦、像我这种万年都难得中一次搞不好，但好在实在是因为我没有变
0: 你是用资本啦、啊、还好。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看就知道诈骗，所以我连点都没有点。
0: 对，但是对、哦、我们现在台湾民众来讲，其实大家都
1: 大家
0: 都用云端发票。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个你会接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0: 齁、哦、
1: 但你只要点进去发现它有一个连结，因为刚刚嘉勋特别讲了，财政部也说了不可能，我没那个闲工夫，
0: 对，
1: 还叫你去帮你做什么。
0: 而且讲到这个，我跟雅莹分享，有一天我也是上个礼拜有接到这一则啊，我就是很好奇，我不是说我被
1: 骗、哦、你有接到啊，
0: 我接到这个 email、哦、我就想要看看那个网页长怎样，我就真的点开、哦、结果果然漏洞百出，财政部的证居然写错，他写成那个、哦正方形的正、啊、这一看我就知道这、啊、就是这一定是诈骗。
1: 所以就是说你稍微仔细看一眼，它就是有问题，山寨版的。
0: 对，没错啊。其实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其实真正如果你真的中奖，虽然说会有寄通知来、嗯、但是不会叫你去做，马上叫你点网页去做归户，而且也不会叫你输入信用卡这样的一个方
1: 式。最多就是通知你。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你都是要靠自己去
0: 做设定啦、啊、你自己要去跟网页或者是跟机关去设定一些归户的资讯，那个就不会透过网页了。
1: 哇，不要小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忙齁。
0: 啊对。
1: 然后又看哦好高兴哦。
0: 对，想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1: 关键，
0: 对对 对, 对，
1: 赶快操作一下，哎呀，就这样，你的钱就这样会出去了，
0: 就出去了，没错。
1: 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的南下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而台74线西行 8.4 公里，靠近西屯一中内一线之间啊，有帆布掉落了哈。再来国三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这个也通报不久哦。而台19线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买酒杯哈，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油渍的情况。随即还有台14甲武岭停车场持续满场当中，路况补充叫麻烦看定位哈，0800-000-123。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啊！其实不管是出入、交通的安全，有时候不是只有号志灯，或者我们指望别人要遵守交通规则，真的要靠自己多看一眼，多留意一下，或者是遇到诈骗的时候，也要靠自己多加留意啊。

0: 6:30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贾玲。哦，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三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的内线有掉落物。而台19线呢，北上 129.2 公里在西港路段外车道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 8.4 公里西屯一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供，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玉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毒驾的事件频传，行政院提出多项毒品防治的修法，展现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然而随着毒品犯罪逐渐数位化，立委与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修法强化网络毒品的治理，以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秘书长江元凯表示，毒品的市场已经逐渐走进孩子手中的手机，许多少年首次接触毒品并非是发生在街头，而是在社群媒体、通讯软体及网络平台，透过同侪的分享、演算法推播等方式接触毒品的资讯。
3: 许多的孩子并不是主动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侪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响之下、加上好奇孤单同侪认同的需求，就开始接触到毒品的资讯，除了购买，甚至于被吸收成为贩毒集团的小蜜蜂、车手、客服人员啊，网络经营者，成为这个毒品犯罪产链的一部分。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许多少年并不是先成为吸毒者，而是先成为贩毒体系当中的被利用者。因此呢，我们认为增订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1条之2哈，建立网络毒品资讯下架与限制接取的机制，确实是有必要且重要的一步，至少它宣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网络安全不该成为网络平台治理的灰色地带。
2: 台北市基督教利友中心研发督导黄义华也指出，当电子烟成为网络交易以及同侪文化的一部分，也可能成为以毒迷之等新兴毒品进入少年生活的载具，相关的取得跟使用过程往往相当隐秘，等到家长、学校或社工发现，少年可能已经受到伤害。
4: 青少年他可能以为自己

0: 己只是买电子烟使用烟弹，啊，在不清楚那个成分风险的状况下就误食误用。那根据国健署在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调查里面，那在2025年就114年的调查，其实国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已经到2.1%，但是其实在112年，它是每两年做一次调查，112年是3.2%，那看起来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112年把电子烟，就是烟害防治法重新修订了之后，电子烟全面禁止。可是就算是在这样子严格控管的状况下，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情况还是存在。第一线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数字他调查的是在学校的，那还有很多中离啊、中辍啊，他休学长期缺课没有稳定就学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调查到，所以这些资讯或许没有很清楚完整的来调查。
1: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子颖则说，当毒品犯罪走进社群平台，毒品的防治就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呼吁政府应借由修法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机制及平台责任，打造更安全的少数位环境。
2: 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案例是透过社群平台来联系这个买家，然后再利用网购或物流寄送，然后包装成模型公仔或是这种一般的商品来寄送，但实际上收到的是电子烟或者是毒品。这些手法都显示着就是毒品犯罪啊，它其实正在不断的利用数位工具还有新的交易模式来去因应，那防治工作也必须跟着改变。那当毒品犯罪呢走向这个社群平台，我们的防治呢就不能停留在街头，因此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修法建立更完整的跨部会合作机制，那强化网络毒品资讯的移除效率，还有限制他们的接取措施，以及平台在防毒违法内容上的责任，当政府能更及时回应这个新形态的网络贩毒模式。
1: 立委指出，毒品犯罪正朝向合成毒品以及数位化发展，因此建议修法，明定当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使用毒品或是其他违法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依法配合，限制接取或是移除内容，避免毒品资讯持续透过演算法扩散，成为青少年接触毒品的入口。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6:37了，台65线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9.5公里哈，板桥二前务必留意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随即拜托拜托。然后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2件三角锥那里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新竹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线

0: 受到有帆布掉落哈，以及台十九线哦，务必留意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啊，塞机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晴朗的天气，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离岛安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哟，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65线北上 9.5 公里哈，板桥二前啊，务必留意路肩内，因为小客车抛锚刚刚停在这里哈。以及台十九线北上 129.2 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一定爱注意哦。而国三南下 99.4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
5: Hello， 我是 DJ 俊浩，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吴雪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大》。

欧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坦白讲今天天气这么热，不管是哪个地方冰淇淋都可以啦。想要冰淇淋就觉得比较降温一点哦。6:44，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哎，有一起自撞事故哦，在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到李家，台65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停在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肩要小心哈。而在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涉及来，今天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好，在夏季里面暑气真的来到最高点，这个时候养生之道不要跟他哎都哎，不要直接校正，该避就要避了哈。古代人呢在这个大暑节气会用萤火虫来做一个意象，你说萤火虫台湾不是4-5月就跑出来了吗哈，但他用萤火虫不是说叫你这个时候去观赏萤火虫，他你会注意萤火虫都在什么时间才出没，晚上，就是没有太阳。就是叫大家呢这个齁、哦、不要硬碰硬，能避就先避齁、哦。但是你说我们现代人生活作息闹克林只有晚上才出没，不可能齁、哦。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虽然我们有人工环境，我们有空调，可是呢在大暑节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外面齁、哦，有表面上的看得到这种中暑，但是冷气房里面也会中暑，那个叫阴暑哈，你跨没跌的暑气了哈，就是因为真的很热嘛哈，然后你从外面进入到冷气的环境，那个内外的温差很大，还有你突然进入到比较冷的地方，那你毛孔收缩，热就被锁在里面了哈，那不见得是好事啊。所以冷气房里面适度温一点，喝一点温开水嘛，洗白白。还有在大暑节气到来哈、哦，有一些像瓜果类啊，啊，这时候莲藕啊，以及仙草哇，嘛是登顶而起哦。仙草真的很适合在大暑节气哈、哦、来食用啊。最近这几天有时候在正午的时候看到那个光线哈，然后强烈到让那个树影哈非常非常清楚，诶，本来树影应该是模模糊糊的，但那个光线强烈到那个影子像工笔画画出来的哈，有跟你提醒在很炎热的状态下，有时候人会进入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哈，那以前可以在大树底下好乘凉，不过现在在城市里边要吹到大树哈不容易，所以当然要注意哈，如果真的太热先进冷气房再说，但也要留意不要中了阴暑了。

哦，来自舒敏恩、苏敏云所演唱的《我想做个梦》。在正午的时候，你去看了外面的阳光，你真的有种快要做梦的感觉。你起码记得洗身，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51了，哦，国一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务必留意外线哦，有铁制品让你家哈，谢谢拜托拜托，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哈。而国一先前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国三北上在林边入口自撞车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这里有小客车抛锚了。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哈，再来台19线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侧要注意油渍的情况哦。

哎，在这个夏天，很多人根本离不开冰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家里没冰箱，这样怎么办？哦，哦，那以前的人没冰箱，那夏天到来，他们怎么办啊？在以前人工冷藏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大家有地窖啊，对吧？哦，那个地窖之好用，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然后天然又环保，又不用耗费什么能源啊。哦，然后呢，最近这项古老智慧重新走入了现代生活。英国伦敦北部这边有一个花园，哦，算是一个农场照，哦，他们最近启用了第一座，在英国这边第一座叫地下冰箱，就是把传统地窖的原理跟现代的设计，而且它几乎用不到电力，它就可以提供稳定的储藏空间，哦，这是现在这个永续饮食

跟节能减碳新的典范。这个地下冰箱虽然在伦敦启用，但是是荷兰发明家所设计的，看起来就像那个一半埋入地下一个小型的圆顶屋哈，那用土壤天然隔热特性，让内部全年维持8到15度，不用动用到任何的冷藏技术哈。啊，那现在就说他们的实验效果非常好，未来说你说啊，我家里就那么点大，别当欧地窖对吧？哈不求家里边啊，但是未来可能社区农园啊、学校、公共空间，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低碳储存方案哈。

因南下364公里哈，过顶金系统外线铁制品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而台65线北上9.5公里板桥二前路间抛锚车的情况，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大暑节气到来，全台高温34到36，哇，真的要注意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哈。就算你有冷气房，你要注意这个温差太大哈。进冷气房里面喝一点温开水也是不错的啦哦。好，希望咱的朋友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中线有两件三角锥掉落了。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临边入口，四撞车占用在外线哦。另外国三南下在99.4公里新竹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19线要特别留意北上129.2公里西港路段外车道上有油渍哈。而原本台65线北上板桥二路间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74线西行8.4公里西屯一路段中间车道帆布掉落也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妃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与我同行节目现在开始了啊！现在是早上的7:05，不过今天又先请假，所以今天是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好，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台十九线北上 129.2 公里，就在西港路段呢外车道这边，听众朋友稍早说这边有油渍。那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的入口，这边有自撞车啊，占用了外线车道，刚刚接获通知，那相关单位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都请您特别留心，要小心。经过的时候呢也要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好，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 Billy 所唱的《滑步向左》。

早起时爱七点过十分，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全台各地呢仍然是感受到炎热的天气啊。白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或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跟台东，局部会达到36度或36度以上。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偏强，普遍可以来到过量级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呢，大约是在25到27度，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点了。太阳出来之后，温度就会上升。好，天气方面呢，各地多为晴到多云，清晨南部跟宜花地区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尤其山区的雨势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所以今天的天气状况和昨天是差不多的。好，大家关心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凌晨2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来移动，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大家要留意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后续的一个动向，大家一起来关心咯。好，这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天气状况。我们来听林志颖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对天空说爱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20，这是李玟所唱的《爱琴海》。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在斜张桥路段呢，有砂石车沿路掉落砂石，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经过时也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另外，在台南的下营区公园路六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在嘉义县的东石乡168线36公里的地方，就在港前农会附近呢，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好，继续我们来听郭富城的《我心狂野》。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红霞今天深夜生成的机会最高，不排除成台后同步发布海警，明后两天将通过巴士海峡最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将对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带来显著降雨。调查局侦破全台最大帮派诈欺跨国洗钱案，发动三波搜索，拘捕六人，查扣101个账户、三处房地产以及犯罪所得超过1亿元，追查疑似犯罪金额高达84亿多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调查站2025年侦办毒品货柜走私时，从搜索帮派堂口扣押证物中发现大量人头公司及可疑金流，循线查出跨国诈欺洗钱集团，随即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集团以董姓帮派成员为首，成立或收购63家人头公司，替各类诈骗集团收受赃款，再透过层层转汇到146家境外公司，并以假交易、虚开发票及伪造贸易记录掩饰金流。航基站副主任吴克俊表示，专案小组执行三波搜索，拘捕六人到案。
3: 那侦办期间呢，航基站总共过滤了200多笔的账户，追踪上万笔的资金流向，陆续发动三波侦办行动。并且由检察官申请羁押4名主嫌，那我们也扣押了这个洗钱集团的101个账户、3处房地产和不法所得1亿209万元。
2: 调查局也提醒民众，切勿出借账户或提供资料设立公司，以免沦为洗钱犯罪工具。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联进公司生产的苦茶油疑似苯偏皮超标，该批共生产5024罐，且两款产品已售出939罐。卫生局表示，即刻起停止产线及贩卖苦茶油产品，业者也已经主动通知下游下架回收。食药署则表示，此案与中联案无关，且原料也不一样，将协助检验5件抽样产品。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验出致癌物，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初步检验1到3月的油品没有发现异常，至于黄豆品质与制程是否有问题，本周会完成调查报告。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王玉明指出，中联自去年开始进口巴西黄豆，今年1到3月的产品没有发现异常，4到6月却发生苯偏皮超标，呼吁主管机关应尽速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相。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5: 那么以目前我们专家的见解上，当然这个热损利率是一个验收的标准，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等同于品质，
4: 嗯，
5: 所以在品质上呢，确实在4月份的这一批的品质，他们有不同的陆船批的来源嘛，哈，那它的不同船批在4月份的这个品质是特别不好，那他又没有验，所以他这个问

0: 体可能是出在这个地方。
1: 整个的详细调查报告什么时候会完成？对外正式公告。
0: 这个礼拜我们就会正式完成了。
2: 此外，卫环委员会通过多名立委的临时提案，要求在未厘清真相前，产品不得再上架，并要求建立补偿机制。石成郎则指出，安全的油品才会重新上架，这是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会让任何有疑虑的油品重新流入市面。至于补偿机制，相关的责任应由造成事件的厂商负起责任，不应该由全民买单。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台南市安平区一对17岁未成年情侣档酒后无照骑车上路，行经关系平台附近道路时突然失控冲撞路旁的路树，机车还起火燃烧，两人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1号凌晨4点多，一辆双载机车在安平区安北路周平一街交叉路口自撞路树，后座女子喷飞，男骑士卡在车上，机车还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时，两个人都没了生命迹象，紧急送医仍宣告不治。初步调查，两个人都未成年无照，骑士酒测值超标。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辆普通重机车沿安平区安北路东往西行驶。”行经周平一街口时，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驾驶人经医院抽血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4: 根据了解，两个人跟友人聚会后计划到安平看日出，途中就发生意外。详细肇事原因跟事故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中。警方也呼吁驾驶车辆应避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并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好，7点36分，我们回到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6公里，接近曾文溪桥这边内线车道这边哦，有猫咪在活动，经过要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31公里仁德路段内线，则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车道上面，都要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的南迪沙巴空落，就跟着咱们可以给家来算车的叫牛蛙迪家来瓦当。国道一号的南331公里林德路段来算车的叫将，一带主用小客车派去要停在路林哦，爱特别注意哦，306跟331。分别有状况了。好，继续咱来听张秀清所唱的《春夏秋冬》。

0: 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提供各位驾驶朋友们参考。目前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在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还有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往永康交流道方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歌联络道北向高速公路车车道高速一阶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 另外还有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上化区环东路二段与南科八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 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便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方开平，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这边有一个紧急状况，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国一北上的325.8过了仁德交流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内线车道。 过了以后，上巴三百二十五点八过林德交流道，有小客车甲货柜车追踪的事故，占用的来线甲中线的车道，所以吼造成讲即马上巴的路段吼，安林德到永康一站吼车速足慢，听众朋友讲讲车速差不多十公里到20公里吼，因为伫个。 九八三百二十五点八过林德交流道，哈，有事故发生，占用的两线的车道，占用的内线甲中线的车道，啊，所以经过这吼，可能速度变较慢，爱特别注意上班尖峰时段哦，大家都比较急一点，不过现在又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啊，所以这边要提醒啊各位啊，可能要哎。 很快的，这个事故哦，说已经事故车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车流会慢慢疏解。325.8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啊。好，台南市东区的崇学路。

209号在区公所附近呢，这边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有事故，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陈美凤《感情放好山》。

一定要睡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要保持专心，韩多路要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一号往北的方向啊，325.8公里过了仁德交流道内线中线的事故呢，已经很快的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路段啊，我们可以看到仁德到大湾这个路段呢，现在平均车速大概还是40公里左右啊，还是车速比较慢的啊。从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到大湾这一段呢，车子比较多。另外呢，从台南系统往安定的方向，要下安定出口，也就是要去南科上班的车流哈，还是有排队的情况，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国道八号东西双向呢，从台南端到新竹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也是上班的车流，这是每天的状况都是这样子。那国一南下呢，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边也是车子稍微比较多，车速比较慢，车速大概70公里左右啊。好，目前看到在南部地区云林嘉义的话呢，目前都是车速正常的状况，国一国三还有横向的快速道路呢都是车速正常的。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呢，车子会比较多，就是台19线西港区在西港阿大街往南的方向，在安定这边呢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这个西港阿大街往南的方向往市区这边车速有较慢，西港阿到安定这边车速有变较慢，车很多。今天因为头前有事故的关系，所以这站有较多车爱特别注意。好，说来来，咱来听蔡秋凤的歌声，你安怎对待我？

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8.9公里，过永康的交流道有减速车道上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美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36.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中线掉落铁皮跟木材。国道三号北上98.3公里，先前在宝山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往国道方向转接道上内线有紧急救护作业，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